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图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

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者赫，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

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又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

物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食、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
如是之物

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亲，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

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慎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
不敢为师。

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

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

0: 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奇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

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

0: 万亿，
1: 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

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4页，倒数第五行。普令众生，悉皆除恶生善，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协助爱主，永断三途，开显本性，安住神通，自在无碍。这一小段是黄念老为我们总结前面引导群生、协助爱助这一段文字啊。我们读了感想很深啊！今天的社会之所以动乱，就是缺乏这样的教诲。我们学佛，为佛弟子，学传统文化，为古圣先贤的子孙，应当如何面对现实，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念老说得好，普令众生除恶生善呢？从哪里做起？要从自己做起。怎么个做法？他告诉我们：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啊，从这做起。啊。那么又教导我们，最先下手之处就是底下两句，要降伏非心

协助爱主，这是真功夫。那最重要的，怎么样降伏非心？非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叫它叫非心。妄心生烦恼啊，一般就是说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是妄心啊。真心没有妄想，真心没有杂念，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些东西通通是阿赖耶识所起的作用啊，这是个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随着就能叫它产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再多离不开这三大类啊，这三大类它所起的作用让我们从早到晚不能够安定啊，身心不安啊，造作不善的业多啊，起心动念全是虚妄的，但是这个念头有善念有恶念，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现在人不学因果教育，所以他对于三恶道模糊。如果多读一些因果报应的书，就会提醒自己啊，自己提醒自己不敢走恶，啊，确确实实是用古人的话来说，上从天子，下至庶民，哪一个不怕？早些年啊，差不多10年，我们听说唐太宗附体这个事情发生在深圳啊，以后我看到这个观点，这在历史上是个好皇帝呀，明君呢？他在哪里？他在地狱，苦不堪言。
为什么堕地狱？有人问他，啊，你是个好皇帝，为什么会堕地狱？皇帝造了地狱业，不能说你是皇帝就不堕地狱，一样堕地狱。那什么是地狱业呢？他告诉我们，杀人。啊，中国人、外国人杀的太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恶果报就是无间地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再加上贪嗔痴，是我啊！虽然做了皇上，食物通通去除啊，所以死了以后堕地狱啊，求超度。他找到我，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找到我还算不错。啊，来感恩。我说我对你没做什么善事，你感什么恩？啊，最后明白了，那个时候我将群书之要印了10000次啊，10000套，书还没出版，样本世界书局把样本寄给我看，我在澳洲啊，我们在此地还有个同修五人法师跟他的妹妹，那我们一起看这个样本，看得很满意，很欢喜。他的妹妹突然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是唐太宗来了，附在忍思妹妹身上来感恩。我就问他感什么恩，就是印这部书。他离开地狱啊，这本书是他下令编的，大唐盛世是当时上层帝王就从他自己本人文武百官都要学这部书啊，他是用这部书来治天下啊，这部书成就大唐盛世，非常可惜，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所以我们在25史里头，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提到这部书的名字，
啊，唐书是宋朝人写的，没见过。那这部书一直在日本，日本人带回去不错，依教奉行，在日本造成了千年盛世，起了很大作用。那四百年前，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淡化了。啊，造成今天社会的样子，我们要知道，他这部书是救人的，真的，从个人一生能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真正的受用啊！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有智慧，这部书是智慧的宝典啊！有智慧就能得到顺利啊，事业顺利。社会祥和，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是我们得到了。我想了好多年，我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见过。问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有一次我讲经提到有这么一本书，希望有人如果看见告诉我。啊，两三个月之后，国内有个同学把这个书找到了，啊，寄给我。我打开这个包，看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书很旧了，纸很脆，民国初年印的啊，一百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啊，商务印书馆在台湾的，他们的总经理跟我很熟，我问他，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台湾交给世界书局再版，印一万套。啊，这样我分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个书不会失传。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啊，当时他附题告诉我，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唐太宗附题告诉我的。这个功德大了，他凭着这个功德了，地藏王菩萨带他离开地狱啊，到哪里去了他没说，有人告诉我他升天了。那最近有些人告诉我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能不能相信？能相信，我相信。啊，所以一生还做了这一桩真正的好事，啊，编了这套书留给后人。啊，现在这本书印的分量很多了，很多地方都印，好。啊，在马来西亚。把它翻成英文，啊，在国际上流通，啊，这个好事是马来西亚两个首相做的。我把这个书，啊，中文本，群书注要360。第一次、第二次，中文本啊，送给他看啊，他们看不懂中文，需要翻成英文，他能看得懂。告诉我，赶快翻，他很想读啊，在马来西亚把它翻成。英语啊，现在已经有8种语言的译本，你看看，就这么一部小书，把唐太宗从无间地狱里头读出来，我们能做的是缘分，帮助他推广。读的人越多，他的功德越大。啊，参加我们念佛会，这是我听说的。我们在澳洲的念佛堂，啊，听说他在那住了1个多月，跟大众一起念佛。啊，所以有人说他往生极乐世界，我能相信。普令众生，通通都能除恶生善啊！啊，善恶的标准，下面这4个字说了。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协助爱助，这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一切事，一切处所，如何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恭喜你，你很如法。不但如法，你的功夫很高。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菩萨才能做到。你的功夫帮助你进了菩萨道啊！那声闻缘觉直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未断。啊，这是阿罗汉，是辟支佛。
门对于降伏飞仙协助爱珠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三界六道里面没有爱珠了。啊，可是对于变法界虚空界它还会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啊，执着没有了啊，这个条件叫协助爱助，他做到了，小乘阿罗汉就做到了，不容易啊。啊，永断三毒，这成佛了。三毒是贪嗔痴，就是前面讲的非心，那不是真心，那是妄心、贪心、嗔恚心、愚痴的心，这叫三毒。啊，永断阿罗汉就做到啊，开显本心，安住神通，自在无碍，这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他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少分，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当然，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阶层。这开显本性。本心就是真心，他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用真心的是法身菩萨，用妄心的是三贤菩萨。华严经上说的比较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些菩萨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说学执着，那是说得好听的，能不能做到？我这一生没见到过。啊，所以下联句老居士宗门教下邪密圆融大善知识，
遇到净宗法门，也就是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为我们表演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证得大圆满。

无比的欢喜。啊，所以他把他的小楼取个名字叫欢喜斋。从此以后，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净土，清净弥陀，一生决定圆满成佛。欢喜啊，换一句话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佛法善根，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遇到了，生大欢喜啊！因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除净土这一门之外，其他的通通包括在其中。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才能成佛。无明烦恼我们不知道，怎么断法？不知道啊。尘沙烦恼无量无边，从哪下手啊？见思烦恼有下手处，这经上常说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思烦恼，见烦恼呢？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了，难呐！见惑是最初的、最明显的，能把它放下，把它断除，正小乘虚脱还苦，也就是佛法小学里面一年级啊，别小看这个一念起，这个菩萨真的入佛门的，他是真正释迦如来的弟子，出入门的弟子，我们却在门外呀，非常非常有可能，我们小学一年级的门槛都没找到。

他居然进去了。正出过须陀洹，出过须陀洹，自自然然的两种神通。这里讲嘛，安住神通，自在无碍。他得两个神通，第一个天眼，第二个天耳。这是修行功夫证得的。天眼没有障碍，我们坐在这个讲堂，讲堂隔壁那里有人在说，你能看得清楚，你没有障碍。第二个天耳，再小的声音，我们耳朵没听见，他听见了，他能看到欲界天人。功夫深一点点，能够见到色界天人，能够见到六道轮回。这就是安住神通，自在无碍。如果证到二果，又有两个神通发现了，四种了。第一个他心，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第二个宿命，你知道过去生中的事情。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过去一世、二世、三世，阿罗汉知道五百世。菩萨的神通就更大了。到明心见性，化身菩萨，无量劫前的事，你都能知道。过去的、未来的，能知道过去、未来。为什么？你的天眼看到了，你的天耳听到了，你有这个能力。那我们修行有没有功夫，就看你的天眼开了没有。没开，没看见，也没听见，那么我们自己就要承认，我现在什么地位，道道地地的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就有天道，天道里面五种神通都具足，能力大小差别很大。桃李天就不如夜摩天，夜摩天就比不上斗率天，斗率天就不及化乐天，化乐天就比不上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再往上去，四禅天，四禅天知道六的这个六欲天。六欲天不知道四禅天。他知道有四禅，他看不到。每提升一个阶层，神通能力就扩大了。自己

可以取证的。啊，这些纵然我们证得了，我们这烦恼习气没有放下，真正利益得不到。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看到经上讲的净土法门，无量欢喜，欢喜多少天呢？都止不住啊，欢天喜地啊，这下是无量劫来，出不了六道，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保证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多难得啊，他的功夫深呢，他真的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要想摆脱六道轮回都那么困难，没把握，遇到这个法门又把握了，幸运持名，完全接受啊，法院重新汇集大经，这个功德大了，让往后修学净土的人读了这部大经，信心升起来了，愿心坚定的啊，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这功德大，绝不亚于唐太宗编群书之遥，那是世间法。这部书确确实实，我们如果好好去念，真正去体会，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上，你自己就可以真正体会到孔颜之乐。啊，也就是说明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都发喜充满，欢喜啊！你没有忧悲苦恼，那些东西彻底放下了，真正得到法乐，发喜。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根基比不上下莲居，也比不上黄念老，下老慈悲知道，不是不知道，所以给我们编了一个进修简课，简单的早晚课，这就是进修纪要，花一个小时就够了。啊，如果念熟了，念上一年两年，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早课半个钟头，晚课半个钟头。

天只要一个小时就行了。啊，也保证你往生净土。我遇到了，生欢喜心啊！啊，自己这一生有救了，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虽然知道这个法门，学习这个法门。没把握往生啊，下莲宫最大的功德就是边境修戒要，帮助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成就经验。我们能往生靠他，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善友啊，他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就近的问题，生死大死，往生极乐世界，生死就没有了。那个世界的人不生不灭啊，生死这个名词在极乐世界听不到。我们对这个法门无尽一轮要掌握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本子。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这些本是究竟圆满净宗修学的课本。这里头字字句句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稀有难得啊，注解引用了193种经论及古来祖师大德的法语，那我们依照这个注解的本子学习，就学习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内容的丰富哦。别的地方找不到啊。这两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菩萨再来应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帮助这个时代苦难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我们要珍惜。啊，下面是因缘，为做因力缘力，
啊，这康生凯。

翻译，汇集的时候，因力缘力把力字省掉了，翻在因缘啊，简单，意思圆满啊。净言书里面，这是小慧缘，就是唯一本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本是因力缘力为第一门，其修所依，过去所修一切善行，能生精善，名为因力。这什么叫因力？我们修行不是这一生，过去无量生都曾经学过佛，现在在六道里头轮回，把前面所学的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啊。这一生中又碰到了，为什么你能碰到？因为你过去生中有缘，你学过佛，你在佛门里修行过，你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生就变成善根。哎，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善根，你遇不到啊。有这个善根，你才遇到了；没有这个善根，遇到了你不相信，跟你讲了听不进去。啊，所以为什么一次的讲演讲经听众很多，有人听众很欢喜，有人听众一教奉行，有人没听懂，有人半信半疑，不一样啊。那么佛教化众生，这里头总有一两个人当机，哎，他才说嘛。实际上他说这个法就是给了一两个人说的，其他的旁听，旁听这一生不能得利益，但是种了一点善根，道理在此地。啊，没有听众也讲经，初学的同学练习讲经，登台没听众啊，听众听了几分钟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没人听了，一个也没有了，怎么办？还是要欢欢喜喜把它讲下去，讲圆满。你们一个小时，下半个小时还要讲圆满，有没有人听呢？可能有，我们肉眼看不见，讲堂里头有众生在听，所以我们要欢喜啊，决定不能改变态度。这样学经教才能学得出来，如果一看到人都走了，兴趣就没有了啊，士气完全消失了，这个人走这条路就走不通啊。要知道讲这些作经上有佛菩萨在听，
下有鬼神在听，佛菩萨是欢喜赞叹啊，鬼神是听心得利益，他能够超越轨道。

他能超越，得利益了。我们肉眼看不见他在，如果有天眼的话，他看到我们讲的听众不一样，我们看不到，他看到。这些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这下面说，尽善知识，尽是清净，听闻正法，名为圆力。过去生中有修，这是根。是因，我们这一生当中欢喜清净善知识，

啊，前几天有同修送来一份资料，啊，也是一个道场法师写给我的封信，啊，告诉我他的师父往生了。师父临终最后的一句话跟他说，要讲经，讲经不能中断。他把这句话传给我，我知道现在讲经说法的人少了，真正稀有难逢啊！啊，讲经的功德我们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啊，护法神知道，佛菩萨知道，所以清净善知识要紧呐、啊。听闻正法，那么这叫原理。往昔大师说，叙事善根为之引力，过去生中善根，清净善知识为之原理，因缘和合能起行故，即是帮助你修行，有因有缘。啊，帮助你能理解，帮助你能够落实，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你生活当中，啊，变成是实际的生活，变成生活就得法喜，这是必然的。你听经修行念佛得不到法喜，是你没办法得到利益。真得到利益，他怎么不欢喜？啊，念佛，清净心现前，这功夫啊，什么叫清净心？确确实实和很自然的，一点都不勉强，不受外界诱惑，不受外界干扰，

啊，眼见色闻声，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啊！啊，不受他干扰，他不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慢，啊，引不起来。那就是你的烦恼淡了，没那么浓了，烦恼淡了，功夫得力了，这真的得力。这上面两说相同啊，就是净严疏跟望西两位大德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慧疏少矣，慧疏的讲话有一点不一样。所谓因力者，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能观十方三世，令众魔惑。这部啊，这是跟前面说法不一样。啊，说得好，菩提心才是佛道本源。菩提心有没有？人人都有。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觉性本有。啊，古大的讲菩提心讲的很多，初学的人很难懂。早年我在美国把菩提心用了十个字来解释，大家好懂。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体相用啊，体真诚心，这是真心啊。啊，真诚心的样子是清净，清净就是没有染污，没有念头。清净，但是没有一念头，要是不能够觉察外面的现象，那叫糊涂，那不叫清净啊。对外面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里头什么如如不动，这是菩提，这是真心啊。所以我用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前面的正觉都是自受用，后头一个慈悲是他受用，对待外面一切人事物，大慈大悲。慈悲是爱心啊，啊，大慈大悲，爱心没有条件。佛法常说无缘大慈啊，慈是娱乐，把快乐幸福送给众生，没有任何条件，这叫慈。

啊，大悲，悲是帮助他离开苦，离苦得乐，帮助他离开苦是一体。啊，我为什么帮助他？他跟我是一体。为什么是一体？通通都是自心变现的。记住慧能大师最后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要把它讲清楚。心是真心，想是妄心。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心跟妄心生出来的。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啊，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是阿赖耶。是妄心能变啊，真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已经转八识成四智，转识成智了？不是转识成智，那你就没有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转变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这个地方不能不去啊，不去要靠自己啊，靠自己没这个能力啊。佛经上讲得很好，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做不到啊，不是假的，真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啊，遇到金钟好啊，我到极乐世界去。我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加持我的，我得到这个作用啊，跟自己开悟没有两样。啊，那么。弥陀加持是永恒的，啊，不没有分阶段的，没有说我喜欢加持加持你，我不喜欢就不加持你，没有，他这个加持是平等的，也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发挥到究竟基础，啊，这是。佛道的本因真因，一点也不假啊，能观十方三世，三世也能帮助我们降伏一切魔外啊，一切魔范围很大，凡是折磨我们的，统统都算在里头。众魔啊，魔退去了，不在了，换成护法神。啊，护法神里头有菩萨，有罗汉，有天神，啊，下面原力广求知识，大举诸善，此缘由转凡入圣大威列故，原是外面帮忙，因是自己
修学的功力。啊，自己修行有功力，外面就有人帮忙。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念佛有功力，谁帮助他？阿弥陀佛来帮助他。啊，诸菩萨帮助他，天龙善神保护他，我们很清楚。啊，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佛92年。92年当中，我们最低的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至少有几十次啊。一年总有几次见面的机会，92年不是短时间。他跟极乐世界很熟啊，早年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建立第一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现在的庐山东宁寺啊，就是那个地方，员工一生见四次。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推，

啊，员工休息的时间不长，啊，没有九十二年的，九十二年这么长的时间很少有啊，啊，他活了112岁，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榜样。他会骗我吗？不可能的，句句说的是真话啊，只是你要会听，有些话不能明说，是话里有话，你要会听，你就全明白了啊，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不假？因为是自心变现，不是外面，阿弥陀佛从哪里，也是自心变现啊，是假，观音是智，离开自心一法都不可得。所有境界的跟你讲，都是有因有缘，因是真心妄心，这是源头啊，这个因真因啊，缘是促成真因的一些条件，叫缘分啊，广求知识，大局善根。这大局善根怎么说？断我修善，啊，那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大我，什么是大善，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是大我，啊，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大善啊。那今天的社会

我们明了了。啊，请你讲遗产呢？老祖宗对我们是有什么遗产？有，中国人的老祖宗给你的遗产，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那是什么？那是真实智慧的能向好，那我们今天所代表的就是四库全书。你要能读，你要肯学，这份遗产你全部得到了。啊，那么这是因呢，有了缘呢，缘要靠自己，要认识汉字，要懂得文言文，你才有能力读它，你才能有能力消化它，才能在这里得到真实智慧，德能向好，通通具足。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是圣人心、贤人心，你自然有圣贤的相，相好，自然有圣贤的智慧、圣贤的福报，你一生受用，所以你皆大欢喜啊。啊，为一切众生善知识，你能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是善中之善。

啊，那么这个语言，所以有转凡入圣大威力，这个语言帮助你提升你，你帮助别人，自己同样提升，成圣成贤。啊，这两说文一，二是无为。啊，里面的意思没有两样，说法不一样，意思相同。静音以过去之善为今之因，慧疏呢，则以今之菩提心为成佛正因，实则若无过去多生善行，则不能发起今日之菩提心，若不发菩提心，则无成佛之因，故两说可以互补。啊，这两说之中，慧疏与本心较亲，因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本心之宗也。啊，宗就是宗旨。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净土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一向专念做到了，菩提心没发不行。菩提心发了，不能一向专念，这个心也不踏实。啊，一定要同时去除。啊，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于是，我们在海贤老和尚表法里面就看到了。啊，这个老人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求生净土就是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啊。

正觉悟了，明白了，六道轮回不能住啊。设法界也不是真实的好处所，临时的旅馆呢、啊？建得再富丽堂皇，不是我们家了。住两天就得要走的啊！什么地方是老家呢？长吉光是老家，为什么？圆满的自信就是长吉光，长永恒不变，叫长。即是清净无为啊，光光明遍照啊，这个里头用现在的话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心理是念头，没有念头，一念不生，也没有自然现象，就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明心见性就是见到长吉光了。啊，虽然见到没有荣辱。啊，荣辱什么意思？像我们讲堂，这有很多盏灯，十几盏灯，每一盏灯光明都按上去的，都开了，光光融在一起，分不出哪个光是哪一盏灯的。就到那个时候，所有诸佛都变成一佛了。这经常又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这个化身就是长吉光啊。长吉光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现一切法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你按哪个频道就现什么现象啊，我们按频道是缘，它能现。啊，没有缘不现。啊，什么是缘呢？众生是缘。有迷雾不一样啊。啊，才显现的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 啊！现在我们渐渐明白了，这个变化只有一次，没有重复的啊。频率虽然高啊，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没有两个生灭是相同。所以佛说真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说这个话是什么？你真正明白事实真相，彻底放下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放就错了，不放就迷了，放是觉悟啊，永远边都不沾的，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无量智慧的呢，一尘不染。
没有起心动念，

那是什么？常寂光，能现一切相。啊，见人现人法界，见鬼现鬼法界，见地狱现地狱法界。啊，见天人现天人法界，什么都能现。换句话说，自性里头一切具足，他要不具足，他就不能现了。一切都具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明心见性。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明心见性，这个题目永远不换。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愿力，净言所愿，其心之愿，名为愿力。啊，行是行动，行动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当然有个愿，愿在心啊，是起行之愿，这叫愿力。这个愿能产生力量，帮助你完成啊，你的行得到圆满。那像我们今天啊，这不是今天开始，很多年之前就开始啊，我那时候才20几岁，啊，就开始想什么？我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是学的，交不起学费，学业没完成了，想读书没机会啊，书没有钱买不起，啊，到图书馆借书，有期限的，到时候要还人家。啊，所以我就想，想着在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国家把流亡学生收集起来，这都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没人照顾，啊，国家建立学校照顾这些学生，啊，这学生跟当兵一样，有一份口粮。啊，但是没有零用钱的，啊，只是照顾你一时，国家照顾到了。啊，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学校就撤销了，就没有了。啊，那是非常时期。啊，我们在这个学校读了一年半。就想到，如果全国这些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能受到国家照顾，啊，进入学校，学校什么都管，衣食住行全管，啊，年岁稍微大一点，还得给一点零用钱，多好啊！我就想这个。啊，第二个是医疗，啊，生病可怜了，啊，也能像学校一样，病人进入医院不要付钱，国家来负担，病治好了出去。第三个养老，啊，希望老人能够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晚年。这三桩事情钱从哪来？如果我们不打仗了，再不要军费了，把这些制造武器的一些钱拿来干这三桩事情，好啊，人民哪个不喜欢？世界上永远没战争啊，人真正利一切苦得一切乐，国家照顾到啊，这是有愿，愿没有成为力，
做不到，叫梦想啊！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真正了解，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他们在社会里头各种行业当中，他选什么？这是世界上真正有智慧的聪明人，第一流的人，有大福德的人，他们几乎完全选的是教育。啊，释迦牟尼说是王子，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他是国王，要干什么样的事情，他干不得，他不能做到，他行啊，不做国王。啊，出家了，学佛了，啊，这也是个行业，这什么行业？教育，普世教育。啊，教学教一辈子，49年，没有收学生一分钱的学费。啊，他们生活方式很特殊，圆门徒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好啊，这叫放下，彻底放下，全心全意修行教学。啊，修行是把自己所悟所知变成实际行为，真正得到受用，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你看到佛欢喜，孔颜之乐，过去读书人非常羡慕，他乐什么？孔子给我们说明白了，一句话，在《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就是快乐啊！这个乐是真乐啊！这个乐是圣贤之乐，佛菩萨之乐。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与荣誉不相干，与什么都不相干啊，就是快乐啊。我学佛得力于老师一句话，我听懂了，我相信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跟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不亦说乎”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我才把梵缘放下了。哎，一心在佛法里，果然没错。啊，学佛为什么？为接受佛菩萨的教诲，把它发扬光大。发扬光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学佛这种路表演出来给人看，然后再传给有缘人，不能让他失传。这就是传道啊！我真正得到快乐，你要不要？你要，我传给你，教给你。啊，多谦，依教奉行，快乐无比啊！啊，为是人为什么得不到快乐？他的负担太重。心理上的负担，身体上的负担很重啊，都是没有必要的，全是假的，他放不下，放下就落了啊。即使我们懂得之后把它放下，就快乐了啊，真快乐。要做到，不做到，这个快乐，你没办法享受。

我们接着看念老底下做了一个总结，综上三书啊，我们看到上面包括会书这三种本质说法不一样。一是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至求本有之菩提心。这个本有之三个字好啊，啊，是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初发心入佛门，要发这四弘誓愿。那为什么？为度众生，为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的求佛法谁做到了？佛做到了。那求佛法就要学法门，法门很多啊，贵在一门深入，要深入，浅入效果达不到，深入效果能达到。啊，最后圆成佛道，往生净土，就是四弘誓愿圆满的成就。因为净宗这个法门末法时期只有这一法

帮助我们达到修学的目标，因为他不要断烦恼，只要具足信愿念佛，念佛不拘多少，一天念个十句也行。难信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叫人相信。大家都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念一句佛号得这么大的利益，咱们人相信啊？能相信的人是什么人？大乘经上有，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今天你遇到这个法门的无量如来加持你，你才能生起信心。说得好啊，说得有道理啊，可见他这信心不是容易来的。过去是没根怎么行？过去是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遇到了才相信啊。我学佛60多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没放下。禅云法师劝我，我没接受。在台中李老师劝我，我在台中10年，李老师劝我修净土至少有6-7次，我也是阳奉阴违啊。为什么大乘经论很能吸引人，不愿意放下？啊，到读讲法华严经，讲到10大愿望导归极乐，看到40华严最后的2品，我就明白了。想想大乘我们喜欢的每一个法门成就的条件，自己不去做，那换句话说不能成就。既然文殊普贤都是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成就的，看这样子，我要不回头，这一生空过了。这才回头，真正放下是85岁。啊，眼看着这么大的年岁，念佛功夫不得力。再不加紧努力，恐怕这一生空过了。这个地方生出大恐惧的心，所以狠心把华严放下，把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专修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用海鲜老和尚的方法，心愿之名，就这4个字，老实念佛。

生净土，我才有把握啊，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啊，所以我一生没有道场。没有信徒，很多人说我信徒很多，错了，那是因为讲经这个光碟放到电视台广播，听众很多，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没信徒啊。啊，所以心得清净啊，没有道场，一生不管人，不管死，不管钱啊，今天到英国来了，校长要我共同办汉学院，我怎么个办法？你们注意替我想想，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他太热心了，我受他的感动啊，所以我发心帮忙他啊，我替他找老师，替他找学生啊，替他找费用啊，这个行啊，我替他要不要操心？不要操心，佛菩萨照顾。我只要有这个念头就行了。后面佛菩萨支持，为什么？这是一桩大事，是佛菩萨心想的一桩大事。啊，这里头决定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个人的好处。如果有这一点私心，有这么一个念头，佛力加持就没有了。啊，没有佛力加持，有另外一种加持，魔加持，要魔鬼加持，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这个事做不成功，到最后是失败。啊，惹人笑话。我学佛60多年，啊，讲经57年，啊，还有这么一点小智慧，还能看清楚，啊，那就是彻底放下。《般若经》上这一句话，我念念不忘。时时观照，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的心多自在，多快乐。啊，世间的万象，就像看电影一样。啊，你看电影的底片，一张一张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啊，它的频率很快，看到最后一场空不可得，没有到最后，现前正在看时，张张都是空的，没有一个画面是存在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妙妙在此地。下面还有一句，我们从前面看，从四弘誓愿看，这一句念一念。

句子太好了。以四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至求本有之菩提心。记住，菩提心是真心本有的啊，要发出来。下面这一句，并随愿起行，是名愿力。有愿而无行，是名虚愿。这愿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就没有力了，再无力了。如是，因缘和合，佛具愿力，则自然出生善根。善根者，罗什大师曰：坚固善心，身不可动，那名根也。啊，人要有善根。啊，善根是什么？善心，善心坚固，无论在环境里不动摇，一往直前。为什么？他是善，他对一切众生都有好处，啊，对自己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何不为之啊？

下面毗婆沙论上有一句，善根者不贪不悔不痴，这个悔就是嗔恚啊，不贪不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善根为什么不能出现？看到这一句就知道了。我们每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想一想有多少次的贪嗔痴慢疑都动这个念头啊，有多长的时间能保持不起贪嗔痴？能够半天功夫就不错了，半天没有动过贪嗔痴的念头，一天没有动过贪嗔痴的念头，少啊，不容易找到啊！啊，半天或者可能有几个，真难啊！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疑，都是财色名食睡，怎么得了？啊，这一次我们学无量寿经，重点在如何落实，如何教我们该放下的都放下，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啊，真学佛。真佛弟子啊，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0页啊，870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句，善巧者佛经里面这两个字用的很多。什么叫善巧啊？善是好，是正确的，巧是巧妙啊。佛的论语称顺机故名善巧，说的简单，只说了四个字，说的准确啊，最简单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啊，称称数，称数能随顺各个不同的根基，大家都能听懂，这叫善巧。佛法的讲堂都称为大讲堂，这个大不是人多的意思，是机宜不相同，由上上根人一文千物，也有下下根人，虽是下下根他也能懂啊，也没有听错。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个场所一个时间当中听闻佛法，都能听懂的，都能欢喜，都能接受啊，甚至于依教奉行，这叫善巧啊。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文句，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所作的。那它里面解释善巧，显善权取巧，敏观行精微。这两句说得好，上面这一句明觉大，叫别人听到听心觉悟啊，行权方便。下面呢说的是自觉，与观行善入精微，观行

是觉悟，是看破，是智慧，行是放下。啊，看清楚，看明白了。在六根接触六尘，它就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根源外境，六根源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乃至于意。分别第六意识啊，都能起这些作用，所以与外境寥寥分明。那菩萨行，菩萨行如如不动，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观心是造业，看得很清楚，被外面境界迷了，不知道境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般若经》上这一句，时时刻刻要回光返照，提醒自己啊，般若经这一句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眼见的色如是，耳闻声也如是，鼻嗅香舌尝味无一不如是，乃至分别都是假的。这叫心呐、啊。叫善入精微也。啊，精是精巧，微是微妙。你看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你能够入他的精微，对他彻底明了通达。啊，他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白之后不放在心上，心上痕迹都不着，这叫敬畏。无论于境于心都是如其敬畏啊，或者分开来讲也可以啊，境是对境界，微是对内心，都行，都能讲得通。啊，如是自觉，乃能方便觉他了。自己不觉，怎么能帮助别人觉悟？啊，必须自己自觉，你才有方便。方便是智慧。啊，你有度众生的智慧。有说法的智慧，有善巧方便的智慧，这些智慧都能帮助别人救，这就救他了。啊，随机因缘，一切时一切处，面对着一切众生，你都能帮助他们觉悟，你都能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叫修行啊！这叫什么？戒定慧三学具足啊！不是一样一样的，一戒是三，三戒是一。啊，戒定慧是一，不是三，一二三，三而已。

古月善巧啊。又华严经名十种善巧智。这是举个例子。菩萨怎么修？让我们看看华严经上讲的是菩萨行。有十种善巧，华严用十表法代表圆满，从一到十，这是个圆满的数字。我们净土宗是用七，你看弥陀经上全是讲七，七也是代表圆满。七怎么说呢？四方上下这是六了，当中这七所以都是代表圆满的。这个意思不能不懂，不是只有七个，不是的。华严也不是只有十个，十个代表圆满。下面这十个列出来了，第一个，了达甚深佛法善巧智，这十种善巧。什么是善巧？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佛法那个法字是指的一切法，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法就是万法，就是一切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法，没有一个遗漏了，都明了，都通达。这叫佛法。佛法甚深呢，佛法甚广啊，甚广。没有人能够穷尽呢。谁能够？佛能够。菩萨还不能一定到佛如来地才能够圆满通达明了这叫善巧智。这第一个。第二，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前面是了达，了达是自己自觉，这个地方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是对他，无论遇到什么人，上等觉菩萨，下地狱众生，这个差别很大了。佛都有智慧善巧能教化他们所以众生遇到佛遇到菩萨没有不得度的道理为什么原因？他们有种种善巧方便，加持给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切入正法。
啊，现在这样大善知识少了，记住，不是没有。为什么少了？跟佛菩萨有缘少了，没有缘遇不到佛菩萨。为什么？遇到也没用处，我们也不想学，而他也不愿意教，没有缘。我们有缘，有一个恳切学佛法的缘，有这么一个心，你就会遇到。啊，为什么？这是能感，众生能感，佛菩萨就能应，感应道交，你会遇到。那如果没有这个恳切求法的念头，佛菩萨不会在你面前现身，道理就在此地。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像上帝的大爱，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对一切众生的价值是念念不舍，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见不到善知识，是我们没有这种诚意。啊，想学佛，想求佛菩萨，半信半疑。啊，纵然遇到了，听不懂，听懂了做不到，这都叫没缘。啊，真正有缘，会遇到。能听懂，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啊，知道感恩报恩，用什么报恩？依教修行就是报恩。啊，所以从了达出生，度化众生的智慧，善巧智。第三个，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为什么？一切法都能帮助一切众生开悟修行正果，所以关键会不会？啊，禅宗的人常常问人：会吗？啊，会就是的，就是善巧智慧。啊，不会，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不会，所以一切都在自己。自己真干，佛菩萨就帮助你，就真加持你。啊，决定不能怀疑，决定不能受外面境界的诱惑，是诱惑你的眼，音声诱惑你的耳，香气诱惑你的鼻，无味诱惑你的舌头，外面境界
诱惑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很厉害啊！凡夫没有一个不被诱惑的，受诱惑就是造业啊，业分善恶，利益众生的业，天堂、欲界天、色界天啊，恶的呢，不善的呢，损人利己，要造这种业，就是三途。啊，三途是畜生、恶鬼、地狱。我们冷静、细心观察，观察自己，观察众生，哪个不造业？真正修佛的人，大概善业多一点，恶业少一点；不修佛的人，善业少一点，恶业多一点，就在眼前啊！啊，自觉觉他的菩萨能帮助众生说种种佛法啊，种种法都能帮助我们救，这都属于善巧啊。第四，正入平等佛法善巧之。佛法最重要的是证悟，没有证悟不起作用。怎样证悟？说到证悟，就离不开戒定慧三学。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啊，戒是守法、守规矩啊，它的作用帮助我们得定啊，也就是帮助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被外境诱惑，不被外境干扰，这就是平等佛法。啊，怎么平等？能现一切法的自性是平等的，所现一切万法也是平等的。怎么平等？它是假的，不存在，不是真的。啊，心现识变，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唯心所现，整个宇宙是心现；唯识所变，自性变出了这个境界。为什么有十法界？为什么有六道轮回？那是阿赖耶变的。阿赖耶能变，自性能现，能现的自性不可得。为什么？
它不是物质现象。你看不到它。它也不是精神现象。精神啊，念头。它不是念头。啊，所以你也无法掌握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要是不了解它的真相，肯定受它影响。啊，什么影响？生烦恼。啊，你看到了，听到了，喜欢它，喜欢是烦恼。为什么？心动了，真心不动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怎么样才能证得？修定能证得。啊，所以定跟真心相应。起心动念是妄心，跟妄心相应。如如不动，见到了，听到了，如如不动，清清楚楚，不受干扰。这是平等佛法善巧智。佛法是平等的，意思很深呐。为什么平等？你从相形象里头，色声香味触法是相，你从这个相里面去看到性，就平等了。相有这么多，性呢？性没有啊。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啊，你按一个频道，现象出现了，这频道熄掉，这个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那一片光明就叫常寂光，佛法叫做法身。法身是一片光，没有现象，什么都没有。啊，岸上有个频道，频道是阿赖耶。啊，这阴暗频道像出现了，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全出来了，心性识别。啊，这是什么？这是平等啊。六尘现象平等，为什么？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就是每一个弹指里头，32亿8000年，我们掌握不到啊，没有意识到啊。他从来没间断，无时间一直到

今天，往后还有无量劫，没有中断，一个连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啊，很奇怪，决定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念头，念念不一样，叫妄念。啊，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量子近代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现在科学家把佛经上讲的证实。对佛法赞叹到五体投地，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他怎么知道的？他猜不透。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的？在经书上有记载，他们从戒定慧里面见到的。啊，这是向内用功，科学是向外寻求，内寻求有受用，真的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罗汉，提升到辟支佛，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果，啊，科学真的没有这个功力。他还是凡夫，他还是搞六道轮回，他出不了六道。啊，用佛法的功夫能够脱离，能够修行正果。啊，科学再高明，还是六道凡夫。这是佛法殊胜之处。

再看下面第五，明了差别佛法善巧智。明了什么叫差别佛法？佛法没差别，是佛菩萨说法有差别。为什么有差别？众生的根性有差别啊，也就等于说众生是小修程度，跟他叫小修课程，他中修课程度就跟他讲方等，大学程度就跟他讲般若，不一样啊。啊，菩萨明了这个差别佛法，他就有能力教化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让他们个个都得利益，个个都获得提升。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怎么成佛的？持戒、修定，一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就是智慧开了。自信的门打开了，啊，自信的障碍排除了，我们将放下了。

障碍是什么？烦恼习气啊，烦恼三大类，无明烦恼也叫根本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比较多，像尘土像沙一样数不清的。见思烦恼是说我们看错了见惑，想错了思惑，凡夫的看法想法都是错误的，没有看到真相，没有想到真实啊，这是佛菩萨才有的啊！佛菩萨有这些智慧，他做什么？就是教学，除教学之外，他统统放下。没有一个佛菩萨不教学的，啊，而且教学都是到一辈子，一直到他寿命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活一天就要教一天，重要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啊，分4个等级，最初讲阿含12年，下学12年，啊，然后再提升讲方等8年，中学。啊，再向上提升22年，讲般若大学。般若是智慧，小乘重在戒，戒讲得多，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讲得通啊，方等里面就圣贤教育讲得通，中学提升啊，般若对于心性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诸法实相讲得通，22年了，让我们彻底了解一切法。相由体悟，啊，所以你可以明了它，你不能够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被染污，就错了。啊，真心里头什么也没有，心里有东西就变成妄心，就变成阿赖耶。记住，心里头不能有东西，连佛法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心里头没有佛法，那叫真的叫佛法。还有个佛法，错了，那不是佛法，那是佛的善巧方便，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是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释迦牟尼佛他49年所说要舍呀，

放在心上。为什么？放在心上障碍你，不能见性。你心里头有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有阿弥陀的佛法都不行。那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特别的大愿，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到极乐世界，再接受他教导，帮助我们提升，啊，提升到般若，提升到法华华严，是这么回事情。如果你认为他真有，你就永远不能提升，你就死在释迦牟尼佛佛法之下。佛没有这样教你。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讲清楚，讲明白了，叫你通通放下。啊，那就是真的佛法。啊，是你自信里头的原有的智慧的能啊，本自具足啊，真心里头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你要把它开发出来。啊，诸佛如来都是把它开发了。啊，怎么个开发？开发法，放下就开发了。放下定就现前。啊，定的德能。就能把自性里面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智慧相好通通给你开发出来啊，这种圆满开发展览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看看，你再晓得这展览馆里面东西丰富啊，应有尽有。你知道的全有，你不知道的也全有。啊，这叫明了差别佛法相教。下面第六，误解。无差别佛法善巧之真正大彻大悟，完全了解了。了解什么？无差别，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有没有差别？没有。从什么地方说没有差别？无所有，不可得，这是平等的。真的，我们今天面对着电视机，电视机的频率是每一秒钟100次的波动现象啊，也就是这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久？1/1秒啊，100次的生灭一秒钟，我们没看到，我们的眼睛
就没有办法看到，百分之一秒就看不到。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我们要记住，帮助我们悟解无差别智，万法一如，真相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啊，我们今天生活在六道里头的人道，啊，六道的频率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能力，眼见的能力，能够掌握到啊，2/1秒，啊，就是一秒钟是比这个更快一倍，我们就见到天道了，就能看到天人了，啊，天。欲界天有六层，至少我们可以能看到两层，死亡天、逃离天。啊，如果再能看到更微细的，啊，能够看到300/1/4、400/1的，我们可能看到夜摩天、斗率天。不在先前呢、啊，啊，就是我们这眼睛不管用啊。现在1/1秒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就把它当真了。啊，我们真正能看到有个概念。大概2/1秒、3/1秒、4/1秒，能够有个模糊影像，啊，这可以做实验的。啊，眼如是，耳亦如是，耳是听。啊，鼻是闻香，舌是尝味，六根很迟钝的、啊。啊，修定就能超越，定功愈深。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极其微细。啊，世间人看不到的。你看到了，世间人听不到的，你听到了。啊，学佛法用的功夫，用内，不用外，不需要仪器。啊，学科学工具一概不需要，完全用定功。就能够通达一切法，啊，到如来的地位圆满了，变法界、虚空界，你全知道了。为什么？看到了，听到了，啊，也接触到了，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想象不到。啊，这是悟解无差别。无差别是见到真相。
下面地区

一个深入庄严佛法善巧智，这一条提醒我们修行正果不能够得少为足，得一点点就很高兴很快乐了，我正果了，有没有这种人？有，要没有佛就不会说这个话。阿罗汉自己以为证得无上菩提了，证得般涅槃了啊，心地清净，一念不生了，以为真的圆满啊，不再向上提升，那就小学毕业，小乘。那对大乘呢，完全不理解啊。好在他还有期限，阿罗汉两万劫他才能回头，辟支佛一万劫，辟支佛比阿罗汉聪明，回小向大，真正发菩提心，学大乘。啊，耽误很长的时间。如果是聪明励志啊，知道上面还有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他这两万劫的时间可以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啊，那菩萨果位就是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啊，再向上提升就十宝图啊，法身菩萨真的明心见性，是见性成佛，真实智慧就是自信，真实智慧透露出来了，虽透露不圆满啊。为什么不圆满？他烦恼是断了，没错，烦恼的习气没断，习气虽然很薄弱，但是对他来讲产生极大的障碍，必须把这个习气断掉。在哪里断？在十宝庄严图啊，这个里面有报身佛来说法啊，报身佛陪同他们来教化他们啊，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是无明习气，不是真正无明，无明习气断干净，真的圆满法身，荣辱常寂欢乐，这叫究竟圆满，叫深入。啊，我们千万不可以得少为足，得一点就很自足了，不可以。但是，这种语言在今天可以说没有了。今天要想真正成就，只有一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这说真话，说老实话，所有一切法门都不容易，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要发心念佛求生净土，通通归净土就对了。

都到极乐世界去完成。找谁教我们呢？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老师好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十方一切诸佛都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不能错过，我们有大福报啊！遇到这样殊胜的缘，没有大福报遇不到。啊，遇到要不能够相信，要怀疑，那就当面错过了。我们遇到能信，能信，啊，真相信，没有怀疑，一生决定成就，要深入。下面第八。以方便入佛法善巧智，哎，这咱们讲着讲着，他就来了。方便入佛法善巧智，一个方便，一个方便是什么？什么方便？就是念佛。我们在华严最后五十三参，最后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修行第一，我这样讲大家就容易懂啊。地藏菩萨是孝顺第一，观音菩萨是慈悲第一，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啊，普贤菩萨是修行第一，第一方面。文殊普贤，华严三圣呢，里面两位，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就是无量的方便法门，到最后通通遇到。净土，念佛往生净土，一生决定圆满成就，这个法门容易修，很难相信。啊，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说这是难信之法，许多阿罗汉不相信，菩萨不相信，啊，谁能够相信？经上有说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遇到这个法，你很难相信。为什么？得无量诸佛的加持，不容易啊！谁听了谁相信，那我们就得佩服他。

这个人善根深厚，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不是偶然的。啊，那我们有没有供养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猜想一定要供养不少，要不然你怎么遇到？遇到了你还念佛啊？不过念佛还没想求往生，半信半疑。我们在这里头，所以一定要细心去观察，然后对自己生起信心。我决定相信，我绝不怀疑。文殊菩萨相信，普贤菩萨相信，我能不信吗？啊，我的老师相信，我的老师的老师祖师相信，这种不假吧？啊，那么这个法门老师亲手传给我的，我还能不信吗？这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李老师给我的这个本子，是他在台中，早年在台中法华寺第一次讲这一部经所用的经本。啊，经本上面有注，没注。他老人家一生只讲过一遍，啊，以后就没有缘了。我跟他十年，学过《无量寿经》，但是用的本子是康僧开的本子，不是这个本子。啊！但是这个本子他给我，我看他的眉注，我就能懂。啊，所以我接受过来。啊，晚年知道，距离往生时间越来越近了，用心要更专了。所以把所有经教都放下了，啊，晚年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求生净土，万缘放下。啊，不能让这一生空过。

下面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跟前面一句是对立的，前面是一法，这是无量法。无量法是真的，不是假的。任何一法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无量方便，但是不是叫你修无量法你能够入佛法，不可能。无量法里面任何一法都行，为什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这个道理。念无量寿经能成佛，我们换一种，我念四书，四书有四种，我念一种，我念大学，能不能成佛？能。我念论语，能不能成佛？能。只要你念一样。为什么？一样的定呢，定能开慧，开慧就成佛，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其他的宗教要不要叫他改姓？佛教呢？不需要，那就错了。只有佛教能成就，能往生。念圣经不能往生，没这个道理啊。念经的目的是什么？是修定的。这一定要懂，不能把心搞乱了。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修定。这个道理总得要懂得，所以《金刚经》上又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开悟，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晓得真正晓得法门平等，宗教一家。他每天读圣经，一心专注，会念到开悟。开悟之后，他的智慧德能跟佛菩萨没两样，他升到天堂，我们念佛人升到极乐世界。我在极乐世界看到他，他在天堂看到我，你怎么来了？他怎么也来了？这才知道同一个地方名称不一样，它叫天堂，我们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世界，名称不一样。你称，我们称阿弥陀佛，他们称上帝，原来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是一不是二，这妙极了。
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看，基督教的摩西、耶稣，跟释迦牟尼佛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也不是生在同一个地区，他们根本不知道，不认识。为什么他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把这些经典展开来细细看看看，很多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智慧开了，真智慧啊！他得三昧，他得定啊，用种种不同的方法都得定，都得三昧，都能看到诸法实相。所以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人。如果这些人都出生在印度，印度人都叫他做佛陀。啊，这些人都出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做圣人，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等同一个层次的人，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啊，所以最近这几年，我常常提起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可不可以团结？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你把所有宗教经典你找来看看，你就明白了啊，这是无量方便入佛善巧之。啊，他不信佛，他信耶稣，可以啊，不用改他，原来耶稣就是佛陀，在西方化身为耶稣，在印度化身为释迦，在中国也有化身，祖师大德里头有不少佛菩萨来的。啊，有名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阿弥陀佛来了很多次。不止一次。啊，所以我们能够把万缘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慢慢就看到事实真相。我们看末后这个第十，知无边佛法，无差别善巧之。什么叫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凡是帮助我们觉悟的，这个法都叫佛法。佛法无量无边呐。啊，通达这种善巧方便的人，就是诸佛如来。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佛法无量无边。
有差别就不是佛法了，无差别是佛法，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大就是小，小就是大，大小不二，无差别。现在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华严说这十种，故知十种善巧智，皆源于深入敬畏，彻尽心源。这一句话。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深入敬畏，彻尽心源，证得究竟。

圆满。啊，《华严经》妙觉如来所证，比等觉还高一层。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见到圆满的自性，

就是前面这十种善巧。啊，什么人证得？法身菩萨证得。在佛法里面称他为佛陀，在其他宗教里面称他为上帝，称他为神，称他为造物主。啊，为什么？你把六祖大师幕后的这一句念念就清楚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从根本智而差别智，故能了达出生，宣说真如。等等诸善巧智也，无量无边的善巧智慧出现了。华严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所以要从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了达就是见性，见性之后就能出生，出生无量智慧，有无量智慧就能宣说，能够宣说，就能帮助别人证入，证入种种善巧智啊。经上讲的善巧决定，决定这两个字语气非常沉重啊，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善巧决定是指定而无以改者也啊，决定是不能更改啊，就这样依教奉行，认真把它做到就对了啊，不能改变，这叫真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只要明心见性，他们流出的东西完全相同。你细心去观察，说的言语不一样，里头意思一样的。啊，说的名称不一样，它境界相同。这就是让我们相信，无私可以自通。

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释迦牟尼佛他一生说的这个法，谁教他的？

师自通，没人教他，他没老师。他虽然参学十二年，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所有学派他都接触过，但是他没有用上一句。他所说的全是开悟的，真实心中流出来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怎么出来啊？那么他十二年所学的，那是有教有学，不是自信流出来的。所以不是自信流露的，全放下了。一个是太美术啊，他所说的通通是自信，自自然然向外流出。啊，请教的人站在他面前，就像站在镜子面前一样。啊，自自然然就其机其理，就善巧方便。啊，帮助他，成就他，自自然然，没有费丝毫功夫啊。说的人如如不动，说出之后心里头没有印象，痕迹都没有，这叫佛教啊！哪个教不是佛教？通通叫佛教啊！基督是佛教，摩西是佛教，穆罕默德也是佛教，中国的老庄是佛教，孔子是佛教，甚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是佛教。通了，自己通了，啊，我们今天依佛的经典，是因为我们烦恼习气没断，我们的自信这个门被堵塞了，智慧出不来。读佛的经书完全靠信心，深信不疑，字字句句都是真如自信流露，有这样的认知，你才能得利益。没有这个认知，得不到佛法，真是利益。啊，凭我们猜想不可以。看，一遍看下去，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没关系。再看第二遍，看上一千遍全懂了。读书千遍，记忆自见啊，贵就贵在自见，不是他人教给你啊，不是老师讲给我听，是我自己悟出来，悟的跟经上所讲的一样，跟祖师大德的注解也一样，欢喜心就升起来了。我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典籍给我做证明，这真学佛，真的利益。下面有圣曼宝库里面说的一句话，决定为心也。

什么叫心？决定叫心。心就是决定，决定不怀疑，决定相信。无量寿经讲的极乐世界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所说的这一切经大概都是说一遍，没有说重复的。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说，啊，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古德考据就用这个现存的五种原译本来对照，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同的，不同那就不是一次说啊。依照中国这五种原译本，古德告诉我们至少说三次，但是中文译本曾经有七种失传，这七种里面也有很有可能与先前五种不一样啊，这失传找不到了。可是蒙古大藏经里头有20多种不同的版本，我请人把它们翻成汉文，那我们来看看释迦牟尼佛各种不同的版本，然后想到多次宣讲不止三次啊，可能有30次。为什么这部经讲这么多遍，每一次讲的都不完全相同？所以这些版本都非常可贵。让我们知道师尊教化众生、成就众生的苦心呢，慈悲到基础啊，恨不得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个个成佛，这是他的本愿。他不希望我们在六道里头流转呢，六道太苦啊。经上给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决定这叫心。佛经告诉我，三途，恶鬼畜生地狱，不能去。去了之后，什么时候能出来？不是做了畜生之后，被人杀了，被人吃了，就能又投生到人道来？没有这回事情。啊，要在卧道里做多少年？经上说，三途一堕，堕下去5000劫。不要说大劫，就算小劫都不得了啊，太可怕了。为什么干这种傻事？你这一堕的三途，5000劫
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到人道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一点都不假了。难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啊，怎么可以再堕落，怎么可以再去到恶道，决定不能干。啊，如果不想堕三恶道，敬业三福，六合敬，戒定慧三学，菩萨六度，普贤十愿，我们只要把这几条抓到，依教奉行，这算是戒律。你只把这五样抓上，依教奉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违背，你就不会堕三恶道。那如果你再能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恭喜你，你一生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对你的期望，你成就了，啊，佛欢喜了。啊，所以经中这个经典，我不相信释迦牟尼佛讲三次，他老人家讲经教学49年，啊，在我的想象的时候，49年，要讲49次，是一年讲一次。没有这么多，20-30次应该是有的，啊，特别显示出世尊对于这个法门的重视，这个法门保证成就，稀有难得。啊，下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宗这个法门，欢喜，欢喜了一个多星期。啊，欢喜什么？无量劫来的修行，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八界。这一次遇到净宗，有把握了。欢喜啊，那我们没办法像他那么欢喜，什么原因？我们遇到了无知、迷惑、糊涂了，不知道这是宝啊，保证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保证我们一生肯定成佛，到哪里去找？所以他那么欢喜啊，把他的书房取个名叫欢喜斋。我们能往生吗？有把握吗？如果你要是看到一本书有把握，你欢不欢喜？欢喜，绝不亚于下莲老。有没有这书？有，还就是下莲老编的《进修戒要》。

很简单的。不需要一个小时啊，你能够每天一教奉行，决定往生。纵然做错事情，造作罪业，无逆十恶，回报三宝，你那一口气还没断，最后一口气还没断，真正能够忏悔。能够回头，能够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只要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有根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后头是有一句，为除无逆，回报正法，有这么一句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句话不是真的，是提醒我们，劝我们不要造无念罪，是这个意思。真正造了，真正造了，真正忏悔，还是能往生。说得好啊，善导大师的注解啊，善导，唐朝那个时候人就说，阿弥陀佛再来，那么阿弥陀佛再来，他的注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所以我们读到了，听到了，也生大欢喜，像夏莲老一样的真欢喜啊！我们有救啊，不是没救啊！业障深重不怕了，回头是岸。下面念老我给我们做了个总结，故善巧者随机因缘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善巧，决定真实不变，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是真实不变，只要信愿念佛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信切愿，就是决定，就是永远不变，我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每天认真努力去干，决定成就。善巧决定者，随缘善巧，悉皆真实。随缘是我们先前生活，悉皆真实，没有一法不是自心现的，这个真实就是心现实变，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这就是事实真相。心现实变，明了之后

是佛法，还不是佛法，是善法，是恶法，都不放在心上，就对了。为什么不可得？佛法不可得，世法也不可得。啊，这样才能明心见性。啊，自信的障碍才能够完全放下了。啊，障碍放下了，悟门就打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虽然不能达到，不去理他，走这个路子，心里头只放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决定不要塞东西进去。啊，就是念佛法也不放在心上，这就好，就放一句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下面这一段注解，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上一句觉他，下一句自觉，这是我们要干的。啊，论法就是讲经教学，教不厌呢、啊。求法不厌是我们本身，我们应该要学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一生20岁出家，师父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就凭这6个字，他圆满成就。所谓圆满成就，就是念佛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是凡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就在田里面做农活，啊，他对于耕地、种粮食很内行，他一生就干这个事情。出家之后，寺庙在山上，山上荒地很多，他开荒，种了100多亩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他不是赚钱，他是供养一些贫苦的人，啊，生活困难的人，他送粮食给他们，送蔬菜给他们，得他帮助，生活的这穷苦人家有上百上千户，他照顾这么多人，啊，自己一生就是一句佛号，这句佛号不妨碍工作，他种地不妨碍，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我们有工作的时候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念佛。

念出声可以，不出声也可以。啊，希望这句佛号不要间断，这就对了。念老在此地为我们引用的《净严疏阅》专要求法，心无厌足，自利方便。这隋朝慧远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上面有这三句话：专要求法，要是爱好，爱好什么？爱好佛法，心无厌足。下面说，常与广舌，智无疲等，真名利他。前面是自利，这个是利他。利他句常常向着讲经教学，学不厌，教不倦，那智无倦，不疲倦，这都是真话。啊，说法教学，越说越欢喜，把疲倦忘掉了。啊，为什么？法喜充满。啊，尤其是在说法的时候，讲经的时候，常常有悟处，欢喜。啊，平常读到这个地方有怀疑，找不到答案，哎，不定在什么时候讲经突然说出来了，明白了，啊，就法喜充满，又会书里的时候，菩萨求法为利他故，所得法必为他数。菩萨求法，特别是没有开悟的菩萨，这个悟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有小悟有大悟，没有彻悟，求法，求法会帮助他，帮助他，实在就是帮助自己。啊，所得法一定喜欢跟别人讨论，向别人请教，为一切众生经无量劫而无疲倦。哦，这一句重要了，不是一天不疲倦，不是一个月不疲倦，而是经无量劫都没有疲倦的现象。这是菩萨了，这不是凡人的。啊，我们要学菩萨，要把这个疲倦、辛苦、劳碌，要统统放下，跟菩萨相应，啊，这就对了。经文不长，只有几句话，我们学习用了这么多的时间，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今天是中国的国庆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都会纪念的

这一天，那我们也成这个缘机缘，把三皈依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每一堂课之前，在上课之前，都把三皈依念一遍。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深，让我们念念不忘老师。啊，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他教我们什么？就从三皈依开始。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我们无量劫以来，这人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无量世到今天，在六道里头没有依靠啊。那么这个轮回就很可怕。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轮回？佛法教学第一个目的就是脱离轮回。轮回是苦海，真的是苦海无边的，谁知道？佛菩萨知道。啊，为什么要学佛？大家都能够熟知佛法常讲的离苦得乐。啊，什么是苦？苦有根本。啊，根本呢就是六道，不出六道离苦不究竟，拖泥带水，必须脱离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人真正离苦了。谁能办得到？释迦牟尼佛做到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啊，他做到了，他脱离了。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人，啊，还是懵懵懂懂，迷惑颠倒，在造作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啊，不善业所感召的是轮回里面的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啊，纵然是舍己为人，行善积德，也不过是天道啊，欲界天。还有很多修行人，那就讲到宗教了。修行有成就的，他们能够生色界天、四禅啊，修行人所住的比欲界高啊。再向上提升是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这一些东西不教我们啊，这些东西有世间圣贤他们来教啊。佛教谁呢？佛教是真正有心想脱离六道轮回，想脱离十法界，这样的人佛欢喜。

啊，佛认为这是他教学的对象，他不会放弃。我们不找他，他会来找我们。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要我们是这个根器，想在这一生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佛要不来度我们，慈悲何在呀？啊，那大慈大悲就不是真的。啊，所以他会找我们。啊，他一定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学，越肯学，加持的力量越大，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中国这2000年来，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也出了不少圣人、贤人、圣贤君子。啊，圣贤君子是中国儒家的学位的名称。啊，好像现在大学里面设的学位。啊，最高的学位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儒家有三个学位，最高的圣人，其次的贤人，再其次的君子。那么这三种圣人，三个学位，如果你真正拿到了，可以说保证你不堕三恶道，不容易啊，比现在学位高啊，现在学位拿到博士，堕三恶道的人很多啊，佛法只要拿到阿罗汉，就不堕三恶道了。不但不堕三恶道，而且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不容易啊！啊，佛陀一生所做的事业，我们称他做佛事，啊，佛一生干的什么事？诸位一定要知道，教育，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比孔老夫子还要殊胜。啊，夫子一生也教学。但是他还是希望当时这个诸侯能用他，啊，他希望他能够像周公一样，像管仲一样，啊，能够帮助一个诸侯治理好国家，为其他诸侯国做个好榜样。啊，可惜当时这些诸侯对他很尊重，很敬仰，没有人聘用他。啊，最后他回到老家教学。啊，教学的功德，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想到，死后被尊称为至圣先师。这个成就，佛法讲功德，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

没有人能够相跟他相比啊！啊，记住，360行，做教师，孔子是个教师，所以夫子的生日前几天过去了。教师节，中国的教师节是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非常有意义。啊，中国5000年文化的根是什么？第一个，孝道；第二个，师道。啊，孝道以父母为代表，孝顺父母。师道以孔子做代表，师道是尊敬的，古圣先贤教我们，人生在世，一生要把这两桩事情做好，对于一切人事物的这个尊敬，要像尊敬老师一样。啊，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孝顺，就像孝顺父母一样。这才叫孝敬两个字做到啊。这两个字做得圆满，就是圣人。做得很好啊，但是还不能说圆满，那就是贤人啊。做得圆满的是圣人啊，再其次的是贤人君子。圣贤君子，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贤君子的文化，要求大家至少要做一个君子啊，要做一个好人啊。今天的经文第一句啊，是戒若流离啊，佛法学的是三桩事情，戒、定、慧，叫三学。啊，戒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都包括在其中。啊，用戒这个词意思用得很深，戒说你必须要做，必定要做到啊，应戒得定的。定是什么？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心清净，心平等啊，用心平等，心就觉而不迷啊。我们从哪里回归？从迷惑颠倒回归，从无知回归啊。去年6月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会议完了之后，我到伦敦来访问，啊，上医院接待我，有一位议员，我们在一起喝茶谈话的时候，他提出了一句话：无知

这个问题严重啊，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无知是什么？是佛家讲的痴，贪嗔痴，那个痴，这是烦恼里面最深的深层的，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他这生出来出生的。那么佛的教诲就是要把它断掉，用什么？智慧啊。无知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才会干错事情啊，才会作乱啊。啊，第一个糟蹋自己的身心啊，身心不健康，造作一切恶业，将来要受恶报啊，真可怕了啊！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位议员的时候能够说出这个话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六道里面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无知啊，真正明白人怎么肯造恶业啊，怎么会毁弃自己的前途？不可能啊。那我们要从无知回过头来开智慧，要不要？要。怎么做法？就从戒定慧啊，戒刚才说过，它里面的根就是伦理教育啊，那个根呢，也就是说伦理里头两个，一个孝，一个敬，这是戒的根呢。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是学戒律也是学皮毛。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戒的功德，没有得到戒的真实利益啊。戒的功德是什么？戒的利益是什么？是清净心。持戒的人心清净啊，为什么？他放下了应该放下的，彻底放下，不再留念啊。那么在佛法里头，根本的戒律，佛告诉我们，你能把这个戒律做到，你不是人生最低的利益，你来生还得人生，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这个戒律是十戒啊，沙弥十戒，或者说是十善业道，范围大了啊，不一定是出家人，一切众生都应当遵守的十条。第一个，不杀生，决定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不但是不杀人呢，所有一切动物都要爱护。为什么？没有一个动物是不怕死的，是愿意死的，没有，都不愿意死，都怕死啊。我们要保护它，要帮助它啊，怎么可以杀它啊？这不杀生呢，不能伤害一切众生啊，不能让众

众生因我而受苦受难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啊，第二，不偷盗，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与我们中国五常相应，五常是德，五伦是道啊。五常，常就是永恒不变，一时一刻都不能忘掉的，仁义礼智信啊，底下那个智就是对付刚才所说的无知啊，有智就不是无知了。最后一个信，信用，信用是一生绝不欺骗一个人啊，他欺骗我，我不欺骗他，要能做到啊！啊，不但不欺骗人，连畜生也不欺骗他。啊，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要讲信用啊。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自己种植啊，我在澳洲有一个大菜园，有很多果木树啊，我们的菜园有小虫吃，我们跟小虫有信用啊。我的菜园里面一定画个小区，这里面的菜专门供给他们用，这小虫要吃都到这来吃啊，没有指定的那个他决定不去。十年效果卓著啊，啊，水果长在树上啊，我们不必去包装保护，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你们要吃到这来吃啊，不是给你们吃的，你们要留给我。这些小鸟小虫通通听话了啊。有一些同学看到很稀奇，我说你回家试试看，他回家时果然没错，真有效果啊。云南有位道友同修的啊，他有个很大的农场啊，他听说我这样做法，他就看看了之后，他回去说告诉我，这么多年来这些小虫小鸟都很守信用，非常可爱啊，不是指定的他决定不会来吃啊，不回来骚扰你。小虫小鸟畜生都守信啊，都有信用，人要无信连禽兽都不如啊。不要怕别人骗我，只要求我不骗别人就对了啊。别人欺骗我，他无知啊啊，他要是有智慧他怎么会欺骗我，所以都可以原谅。为什么无知？没人教他。我们要不是遇到释迦牟尼佛
啊，要不是遇到几位好老师，我们也无知啊。啊，这就是过人，所以运气不一样。我们的运好啊，都能碰到善人，碰到善知识。啊，所以佛是觉的意思。啊，皈依佛就是皈依觉。第一个，我们不能做愚痴的人，不能做无知的人。啊，一定要求知。啊，这是皈依佛。啊，皈依法，法是圣贤教诲。啊，他教的是什么？以释迦牟尼佛来说，这个老人一生教人不立戒定慧。啊，叫戒定慧三学。他说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教归纳起来三大类：戒学、定学、慧学。戒定慧三学。啊，他教学是有次第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他教学四十九年。前面12年讲小乘，我们叫小乘经，佛法里面叫阿含，啊啊，这一类的，这一类里面多半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啊，小学，诸位要记住，12年扎根呐、啊。再向上提升，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啊，方等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8年之后，我们想想。8年加上前面12年，20年，20年叫扎根教育。啊，这个根扎得稳了、啊。啊，再进入般若，般若就好比大学，是佛对众生主要的过程。啊，般若是智慧。教多久？22年。啊，哪个大学里都有22年，释迦牟尼佛这个学校有22年。啊，最后8年研究所讲法华。啊，法华涅槃，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提升到成佛。最高的学位啊，提升到最高的学位。大学是菩萨，前面是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陀。你看看49年啊，它有层次的，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那我们的学习的时候是要按这个顺序，不按这个顺序的时候，你学习起来有困难。不可以劣等，啊，一定从小乘学起，不能够轻视小乘，啊，南传的佛教多半是小乘，啊，大乘佛法全在中国，啊，为什么？

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啊，我们常讲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孟老庄，他们都是大圣，超过大贤，他们都是大圣。大圣是什么？在佛教里面，大圣是佛陀。这些人，如果他们要是生长在印度，印度人就都称他做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是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做圣人，称呼不一样，他境界相同。啊，我学这么多年来，才搞清楚啊，搞明白了。回过头来再看看其他宗教，在地球上大宗教，啊，像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啊，这些创始人，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他们是什么人？通通是圣人，通通是佛陀，确确实实他们是在同一个层次。怎么知道的？你读他们的经就知道了。这些人生在不同的时代，生在不同的地区，他们讲出来的东西是开悟悟出来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古人有一句话说，无师自通，我们相信啊，真的无师自通啊，妙极了啊。这些人他们这些学问智慧从哪来的？谁教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那个时代印度是哲学第一，世界的高峰，宗教也是第一，他都学过。他十九岁出家，学了十二年到三十岁，全都学过。学过之后认为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前面说的利苦得乐，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做不到，放弃了。啊，这都是教学，我们都不能够疏忽，要细心去观察。啊，他不学了，到菩提树下就入定。啊，他用什么？他用戒定慧。啊，入定坐在大树下收心呢，把妄想放下，把杂念放下，把分别放下，把执着放下，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戒，这就属于戒啊，通通放下了，心清净。清净是定，小定；平等是定，是大定。啊，平等是没有分别了。啊，清净是没有染污了，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清净。最后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叫成佛。啊，所以你能够懂得这套方法，相信这里面所讲的道理，你能够这样做，你也能开悟。啊，古人留下两句话。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学东西只能学一样，不能学两样。为什么？学一样容易得定，学两样、学三样，你头脑容易东西很多很杂，啊，你得不到定，得不到定就不能开悟，就不能见性。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最近就这一个月，在中国大陆有几个同学跟我联系，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们真做了，啊，一不进，一不论，念了三千遍，啊，读书千遍呢，他是三千遍，真的觉悟了，啊，也没有人跟他讲，他念那些意思就懂了，自己就懂了，啊，很高兴来告诉我。古人不骗人呐，相信的人占便宜，那不相信的人亏就吃大了。古人并不吃亏，吃亏是你自己。那为什么？读书千遍是修定，叫你读书那是持戒，啊，就是字没念错。没有念漏掉啊，字里头告诉你没有意思，你别去想，你一面去念一面去想，那是妄想，那是你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啊，这个要懂啊，必须把自己的意思念出来，就是自己的智慧啊，觉悟了，这个觉念出来，这就对了啊！所以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念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啊，字里就真的没有意思，一直念下去，念到开悟，意思就出来了。有多少意思？无量意啊！那无量意可不得了啊！你没有读过的东西，你拿来看都懂，没有一样不懂的啊！现在东西你看得懂，古人东西也看得懂啊！不同的文化你也能看得懂，通了，这个可贵啊！啊，东方人求智慧，西方人求知识，知识要凭记忆啊，同时学几门行，智慧不行，智慧要清净心，心越清净智慧越高，智慧越大这就是觉，觉就是佛啊，所以皈依佛，我们以佛为老师，皈依法，佛所说的经教统统是法。那我们现在知道，不但佛说的，孔孟所说的，文武周公所说的啊，这些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家，他们的创教的这些大德们也是的，他们说的法了，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教给我们这道路方法。

这路怎么走啊，都讲得很清楚，依教奉行就对了，有恒心就有效果啊，最后智慧开了，戒定慧三修，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是究竟觉悟圆满的人啊，法是他教的方法，僧，僧是僧团，是佛的学生，真正依教奉行才是真的，不依教奉行自己去创造一套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所以僧是传法的人啊，世世代代相传啊，自古至今啊，沉船都有记载，这叫三宝啊！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能帮助我们证得阿罗汉，证得菩萨位次，证得佛果。啊，这个叫三皈依。啊，三皈就是佛陀真正的弟子。啊，要有三皈，要有人传授。没有法师呢，居士可以传授。真正有修行。那居士也没有呢，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只要你真正发心在佛像面前念三皈依，一样得到，真诚就得到啊！没有诚意的话，纵然是法师给你传授，高僧大德给你传授，你也得不到，所以诚则灵，不诚就不灵了。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现在我们看今天这一段课文，871页。啊，871页，倒数第三行，戒如琉璃也。啊，琉璃是透明的，是清净的，啊，不染一尘。啊，经上常常有，有玻璃，有琉璃，啊，琉璃，透明的玉石。啊，经上讲的玻璃，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现在化学玻璃，古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玻璃就。我们今天讲水晶，水晶像玻璃一样，啊，玻璃是指的水晶，啊，琉璃，我们现在一般叫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都是取，它没有染污，啊，它内外透明，一尘不染，持戒。要像琉璃一样，所以经体上讲清净啊，第一个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

平等心生大智慧，再提升就大彻大悟，圆满的智慧。啊，把智慧分成三等，小智慧是清净心，啊，大智慧是平等心。清净平等多么重要啊！成佛必经的路程，你不走这条路不能成就啊！先求不染污，不染污说放下，什么都要放下。为什么？它不是真的。佛教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不是真的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心染污了。道理在此地。那佛法呢？佛法也不是真的。把佛法放在心上，大概来生的人生或者到天上享福，不能开悟啊。所以《金刚经》啊说得好啊，中国人最喜欢读的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门一样的。又告诉我们，法上应舍，这个法就是佛法，这个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啊，可以放在口上，可以放在身上，像个佛的样子啊，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被染污了，被佛法染污了，不能不知道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中观里面讲啊，因缘生法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因为众生无知，因为众生不觉，因为众生做恶业，所以佛来帮助他纠正他，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像生病吃药一样，病好了药还要不要吃？大家知道就不要吃了，吃又吃出病出来了啊。这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事出世间法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这句话怎么落实？断恶，真的断一切恶，修善，真的即一切善。断恶，不把断恶的这桩事情放在心上；修善，也不将修善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心上没有，为什么没有？心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佛也没有，所以心上有佛也不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心上就有佛啊。有什么佛？有阿弥陀佛啊。这些，这是特别法门，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其他法门不可以啊。这个佛是，这不是成佛，这不是开悟，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根性很烈，烦恼断不掉，修什么也都修不成功，怎么办？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办了个佛教大学，他欢喜我们到那里去修学，他所指导，那个地方老师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在那边都是阿弥陀佛的助教，所以到那里不是成佛，到那里是上学，上学慢慢向上提升，把我们提升到阿罗汉，提升到菩萨，提升到法身菩萨，提升到圆满的佛果，通通在极乐世界完成。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好处，无量寿，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生死，永远年轻长寿，真长寿，不是假长寿，无量寿，所以有的是时间，决定保证你成就。经中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知道。你要问我，我年轻的时候心里头最羡慕的华严、楞严、法华、大经大论呢，学了30年，有没有开悟？没开悟。有没有得三昧？没得三昧。生死有没有把握？没把握。华严经讲到最后，看到文殊普贤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看到这段经文，汗毛直竖，流汗了。文殊普贤是我们年轻人榜样啊，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呢，没有想到他还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才成就。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想想，我们跟文殊普贤怎么比？他今天选的法门，难道还会选错吗？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都丢掉了，都放下了。85岁。开始专讲无量寿经，就讲这个本子，专修这个法门，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求生极乐世界，追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我跟他走一条路，这个路有把握能走得通，欢喜欢喜从哪里来的？有把握，只要幸运之命，就决定的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再不干自己找自己麻烦，错了。我们看接着

力下面，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啊，成佛就靠戒定慧，成佛的方法，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无漏是佛学的术语。

水钻进去漏掉了，叫有漏。那无漏它是完好的，它是法器，它没有问题啊。所以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无漏没有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断尽了，就是你彻底放下了，定就现起啊。所以见是手段，定就现起，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觉了。今天最后这一个字，觉了，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智慧开了。戒不重要吗？那戒怎么修？我们是要找一个学律宗来教我啊。大臣里头说没这个必要，尤其是净土宗，你只要把净业三福做到了，问题就解决啊。净业三福是净土宗修行指导的最高原则，是属于戒啊，最高的教诲啊。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要能做到啊，要真干呢 啊。第二条，受持三规，这三规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受持三规，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佛法僧是我们的道路啊。可是今天佛教衰了，今在没有问题，今天在没有人学了啊。讲经还或许有，依着经教去奉行、认真去干的人太少了，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想学找不到老师啊。但是你真正想学，老师可能不定在什么时候你真遇到了，缘成熟了，遇到了啊，这个有可能。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我这一代、上一代还有真修行的人，少了，很少很少，没看到几个。啊，在家修行的、修得不错的人，还有。啊，他们有能力教我们，而且都专修净土。啊，其他的法门很少人修，民国初年还有修金刚经的，还有修心经的啊，有修法相的，有修三论的，还有啊，到我们这一代没了。

现钱，现钱更少了。啊，为什么？社会乱了，佛教衰了，真正修行人没有了。这个时候，只有净土宗可以保证你一生成就。啊，所以我们把经典缩小，华严放下，学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学下莲居老居士会几本，那幸亏好，黄念祖老居士留下了这个注解。如果没有这个注解，就有一点点难度。为什么？会把经看错了，讲错了，学错了。啊，这个注解做得好啊，提供我们非常丰富的参考资料。啊，里面摄取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法语。这些祖师大德都是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夫。我们这代碰到了，我们要不努力，要不把它传下去，下面一代迷惑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真正成就的没人了。啊，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有使命感，我们来乘船，这个法门啊，我们自己这一生成就，把这个法门传给底下的学生，一代一代转下去，这就对了。那要不然我们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祖师大德，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啊，最后对不起阿弥陀佛。底下梵王经里头也是比喻，借如明日月，夜如璎珞珠。啊，璎珞珠跟水晶球一样透明，一尘不染。啊，这持戒，啊，记住，根本就是孝敬这两个字。那我们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我们把佛、老师、啊，世世代代沉船的人，我们都记在心上，啊，都把它表示出来。我们这个讲堂，墙壁上悬挂的是净土宗13代祖师，啊，下面的照片是我的老师，啊，是我们的护法，这里面少一个人，我们都不能成就，一个都不能少，啊，得到他们教导护持。

才有今天。我们念念不忘啊，每一堂课都好像老师护法都在我们身边。啊，所以经上说，戒若流利，内外明解。内指心意，意业清净，起心动念，习力苟然。这个苟然是比喻，然是不清净，苟是指分别。啊，我们起心动念学菩萨，不分别，不执着，不执着就不然，立然，不分别立垢。这都是平常会用功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佛菩萨怎么个接近？就是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那是佛啊。起心动念了呢，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习力苟然是没有分别之处。底下说外人呢，唯一具足啊，就是我们守住三规五戒十善就行了，要做到啊，唯一具足的行于外，别人能看到啊，啊，内外习戒，故其言说。令众心悦诚服啊，能叫大众跟你接触，对你尊重啊，听你的劝告，听你的教诲，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故曰：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啊，那么达到教化众生的目的，帮助别人呢，要做榜样给别人看。下面这一句：即发鼓。剑发床，药慧日，都从比喻上说的。啊，慧说里头说，发音高响，犹如鼓声。这是说法，说法音声洪亮啊！啊，像鼓一样。震动人心啊，威德摧邪啊，有威仪，有道德啊，偏邪不然啊，不为偏邪所动摇啊，这就好比圣床，床岂止一类

佛门诸位常常看到的幡，幡是扁的啊，佛殿里挂幡，有悬床的，床是圆的，当中是空的啊，都是属于旗帜一类的啊。古时候寺庙庵堂没有一处不讲经，那怎么通知人呢？啊，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寺院里面讲经，寺院有旗杆，旗杆上悬的是床，圆筒的，你看到了，哎，今天有讲经，喜欢听经，他就来了。它的作用是这个。如果挂的是幡呢，今天是法会啊，是念佛会，法会不是讲经。喜欢法会呀，就看到幡、床幡，它就起这个作用。啊，所以佛不邀你来听经，你看到我只讲，你想来就来，你不想来就别来，啊，不拉信徒的。啊，但是不能不都没有这个床幡来传递信息啊，让你知道这个信息啊，愿不愿意来随便，没有丝毫强迫啊。这个床上有写字啊。比如说我今天这讲华严，他那个床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南无妙法莲华经，那什么这个经题在里，他今天讲的这部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是这样传递信息的啊。抱床啊，慧日照迷，犹如告日啊，这个是比喻讲经教学，这是智慧，智慧像太阳，它能把迷惑照破啊，像太阳一样。慧疏曰：“法音高响，犹如鼓声，未得摧邪，犹如神状。慧日照迷，犹如告日。”慧疏的意思，下面是黄念老的解释啊，法鼓比喻菩萨法音行众愿闻啊，现在用电传播，用卫星电视，用网络啊，这是过去人无法想象的啊，过去人传递的音声就是钟鼓啊，钟鼓的声音听得很远啊。法床欲菩萨未得摧破邪物，如家祥寺曰：见床是战胜之相，譬如啊，比喻设法能降魔得胜啊，方船都有护法神守护啊，古人都相信，我们也相信啊，有护法神守护啊，叫声

原备明其法故啊，这是比喻。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提倡祭祖，也就是提倡孝道啊，祭祖大典里面有中国啊，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是帮助你传递，就像现在电波一样啊，传递把这个祭典的信息传递给远方，净严书里头以文思修三会名词三语这三种比喻，书里头说言即法故，比喻文会法，听到智慧的发音呢、啊、取这个意思啊，慧日与菩萨智慧照破痴暗，以显群迷，这个是于讲经啊，净严书里头文思修明这个三种比喻，书说言即法故，欲闻会法，教身原备啊，教是经教啊，说法的音声原文，这个用即法鼓啊来做比喻它。见法传呢，与思会法，这个意思更深一层。前面是听，听了之后啊，要去思考，这是智慧啊。所以思会法立意，意思明白了，有了悟处了。啊，称见义处，明床，床取这个意思，啊，指建立法义，彰显于众，这个叫见法床。建立道场，也就是见法床的意思。啊，那么现在真的佛所说的佛法五个率相，每一个阶段是五百年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解脱坚固，能持如来的教法都能够证果啊，虽然证果不高，小乘四果四相，但是非常不容易，证得小乘书初果，进入正式的学校，这佛教学校，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毕业了，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小成就啊，再往上提升是大成就啊，很难得了。那么现在是佛灭度2500年

解脱之后就禅定。佛法传到中国是在佛灭度之后1000年传入中国啊，禅定成就，持戒已经没办法证果了，要修定啊，这500年过去了，修禅不能入定，入定不能开悟，不要说大悟，小悟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多闻成就，讲经说法的人很多啊，真正开悟的人，得定开悟的人不多，还有少数啊。那么再过500年，讲经文法就没有了，叫塔寺坚固啊，建寺庙的多，到处都有，建塔的多，这塔庙成就。现在第5个500年。啊，塔庙也比不上过去了，现在是斗争坚固啊，6合敬的僧团没有了，过去有，在塔庙坚固的时候还有，到斗争坚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下面是灭法了啊，但斗争坚固的时间长，末法这个1万年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2个1000年啊，确确实实我们看到，明显的看到斗争坚固，往下还有8000年，所以佛法不会灭啊，还有8000年，这8000年地藏菩萨慈悲，这地藏经上有啊，代替佛教化众生，用什么法门我们就晓得，孝亲尊师，地藏菩萨表证，全靠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只有这一门的真实利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下面注解我们念念啊，言有慧日者，除痴暗者，要慧日除痴暗，说修慧开众生，我们今天能够把古大德告诉我们佛法学习的理念方法啊，效果，这就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我们用在一部经上，这一部经怎么学？读遍书，

啊，东北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这么多年来就念一部《无量寿经》，啊，一天念十遍到二十遍，啊，他并不是很严格，有空就多念，有事情忙就少念，大概不会少过十部，那也就是不少过十遍，多的时候念二十遍，20年没中断。我猜想，那古人的话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有没有见到？我相信他见到。20年的时间，啊，一天十遍，你们注意想想看，这有耐心啊！他真的发喜，发喜充满了，一天到晚。无论谁跟他见面，看他笑眯眯的，啊，他要没有悟出，那个法喜就生不出来，肯定的法喜。啊，彻悟不敢讲，小悟、大悟应该有。啊，北京有个同学，每天念。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他念了6年，满3000遍，有没有悟出啊？我让他讲一遍给我听。啊，在香港，啊，他在香港住了2个月。讲一遍给我听，我完全把它录下来了，录像录下来了。为什么？可以做教材啊！将来谁要学起心呢？这个可以做教材。讲得好，无师自通啊！啊，谁给他印证呢？最后读偶约大师起心论的注解，啊，看偶约大师的注解，大乘起心论列王书，偶约大师说的，读他的书，你自己领悟到的，跟偶约大师注解里讲的，相不相同？如果相同，正确的，你真的是开悟了，不是假的。啊，古时候请古大德、高僧大德跟你印证，现在找不到人了，找古人的注解来印证，啊，这就难得。痴暗就是无明暗惑，华严经第二卷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这就是慧日破尘暗的意思。啊，尘暗是无知啊。无知是重病

那病还严重啊！《华严》《法华》都是大乘经，都能帮助我们破尘啊。

下面一段，纯净温和，纯纯也，好也，净清净也，纯净温和啊！我现在劝勉汉学院的同学，汉学院的使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哪里做起？从我做起。怎么做起？教学做起。所以我希望这批将来学出来终身服务于教育界啊，而且不能好高骛远，希望我们真正发现当小学教员、中学教员。为什么？这个教育要从扎根做起啊，根不深，根不固，目标达不到，要根深蒂固。根深蒂固是什么年龄最好？三岁就要开始，啊，要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时候私塾里面的教科书，那都是真正有智慧、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编辑出来的儿童读物啊。儿童读这些书就是让他记啊，不要讲解，所以说念遍数啊，每一天。你看这个孩子，你教他一段，古时候讲几行啊，教他十行啊，他念十遍就可以背了，这是测验他的根基，他的能力啊，十遍就能背，就正好适合他。那督促他什么？督促他念三十遍，念五十遍，念一百遍。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这本书念完了，再念第二本。第二本念完了，念第三本。从三岁，到十岁，大概四书五经都能背过。啊，十五岁以上，智慧慢慢开了，老师就跟他研究讨论，老师怎么教学生？因为这些东西学生都会背过，背得了很熟，老师让学生。

讲演，跟同学老师一起分享，你把你所悟到的讲给我们大家听，老师做印证啊，讲得不错，确实悟性开了。每个同学都要复讲，这就是考试啊，测验成绩啊。那么老师还有更深的意思，可以跟学生在一起研究讨论，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佛经上两句话用在儒家可以，一个道理，同出一个境界，这个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要开悟啊，没有开悟啊，目的没达到，所以老师不能讲给学生听，为什么？那是你老师自己悟到的，不是经书的真实意啊！经书真实意是谁？是佛说的，孔子说的。啊，祖师大德说的，真正大彻大悟人说的，那都是一样的。啊，真的悟到那个程度。那这本书就有什么意思？跟你说，步步书都是无量义，不但每一部书是无量义，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字都是无量义，一点都不假。啊，那什么大彻大悟。啊，他给你讲这部经，应机说法，你是什么程度，他就给你说什么。你能听得懂，你能听得欢喜，你的程度高，他说的深；你的程度浅，他也说的浅。前生光下得大自在，所以法没有定法。任何一法都通一切法，任何一法一解释都多解释义，这是自信。所以教学的目的是开发心得，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东方人，佛菩萨、圣贤人教人，标准在此地。啊，我们要懂得。那么我劝同学们，我们要认真学习，内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见思惑是非常大的障碍啊！这个东西放下就证阿罗汉果。外面我们表现在外头，要学孔老夫子，五德，
温良恭俭让表现在外面啊，内里头断贪嗔痴慢疑，那是什么境界？清净平等觉出来了。清净完全出来了，平等开始有了，觉也有影响了啊，小觉悟没有大觉悟。重要啊！啊，夫子，学生对他老人家赞叹，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温和，善良，恭敬。我这样说，他容易懂。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一切万物恭敬，重要。节俭，谦让，要谦虚，要懂得让别人。啊，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难得了，希望我们每个人要向孔子学，温良恭俭让，要向释迦牟尼佛学，放下贪嗔痴慢疑，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担子才担得起来。没有这十个字，这个担子担不起来。说着好听而已，不能兑现。啊，所以，夫子、释迦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我们要学，那这个底下有也有纯净啊，是内心的清净，利口、温、良、善、和、平和，和者平和、温和之仪态之温良。好美呀！这我们要学啊！人家见我面都欢欢喜喜，不要人家讨厌我啊！我要别人喜欢我，我要先喜欢别人，这肯定的啊！要学神圣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爱世人，没有鉴别的，没有分别，这个要懂，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啊！你尊敬上帝，上帝爱你；你侮辱上帝，上帝还爱你。这个道理要懂，佛法讲的，讲得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缘是条件，无条件的大慈，同体是一体，我们是一体，眼睛跟鼻子是一体，

牙齿跟舌头是一体，一体还能分别吗？这叫真爱。凡是有条件的，假爱，虚情假意，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要放在心上，哪一天他不爱你了，你就痛苦来了。因为从来不放在心上，他不爱你，你还是爱他。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这叫功夫。叫温和。极定明察。极定实际之离体。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真心。真心的体叫实际。我们存心用心都要与实际相应。这在佛法里面是叫极定，即是极灭，定是如如不动，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心有没有动？没动。摇晃是动的样子。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真心本无动摇。妄心刹那刹那在摇晃不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的频率很高，我们完全不能觉察。到近代的科学才发现，但是他没有讲出，具体没说出来，只是说非常高的速度，高得无法想象。那么在佛经上是有明文记载，弥勒菩萨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说出来了，科学家没说出来，32亿8000，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得出的是320兆。这些弹指，它摇晃多少次，动摇多少次？32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电视的屏幕，我们晓得画面是跳动，是一个接一个的动画组成的。只是它速度太快。快到什么程度？1秒钟100张，100个画面。一秒钟，我们完全没有感触，没有看到在动，

太快了。那整个宇宙，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色声香味触法接触六尘，这个速度弥勒菩萨告诉一秒钟多少，2240兆一秒钟。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等待20-30年之后，科学技术也许能发现啊，然后告诉我们佛经讲的是真的。啊，即定就是自信的样子。明察智慧之照用。明是明了，察就是观察，观察入微也。菩萨能够明察念头，微细念头波动现象，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六根的作用他证得圆满，我们不行啊。我们完全有障碍啊。啊，声音小的听不见，波动快的看不见。啊，波动慢的能看见，波动快的看不见。啊，听声音也是的。啊，鼓能听得见，啊，钟能听得见，啊，你敲个碟子就听不见了。啊，是明察，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宗经论里的书。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讲得好。永明延寿大师说的这两句话，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是菩萨境界。菩萨是一心为宗，起作用照万法，整个宇宙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彻照。即定如镜之体，明察如镜的作用，寥寥分明，秋毫不爽，故曰明察。即定明察就是大乘教里的常说的即而常照。记住，即才能常照，心上妄念多了，照就没有了，就迷了。所以即就是定，定愈深照得越广越深越清楚。啊，今天极微之微，这物质最小的单位，科学家发现了，从发现原子80年代啊，到今天发现微中子，几十年的时间啊，弥勒菩萨做的报告，3000年前，他没有仪器，他看到的，怎么看？

极定看到的，不需要用一起啊，极而常照，诸佛、化身菩萨都是这个境界，他怎么会不明白？怎么会不清楚？三贤。

有，但是照的没有这么深，没有这么广。啊，佛在经上说的不是迷信，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证得。我们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六种的神通全显现了。这不是我们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我们的。啊，当然我们自信里的有，自信里没有也加不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有学习的时间。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73页第一行，伟大导师啊，这一句是经文。静言疏月，以慧开人，名为导师。导师在大乘教里面是很尊重的称呼。什么人能称导师呢？真正称导师，唯有佛一人。佛称导师，称大导师。导是引导、指导、

啊，下面会所里这说得好，为识道者使其正路，故曰道师。会所说得更清楚啊，识道迷失了道路。什么道路？了生死出三界的道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道路。不是一般的道路啊。啊，几个人。认识道路，处理六道轮回、十法界的道路，这才称之为道士。所以阿罗汉不能称啊，菩萨要到等觉才能称啊，十地都不称呢，到等觉。啊，通常一般把这个水平降到最低，那就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41位化身大士，这是真正的道士。那么在人间，我们称导师，称大师，都是尊敬过度。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唯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啊，像我们称印光大师、慧圆大师。啊，为什么？净宗的老师。确确实实指导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啊，出轮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为识道者使其正路啊！啊，可以成为道士，可以成为大师啊！没有到这个层次，称大师、称导师，就有一点嫌过分了。在人是尊敬。在法的时候过度了，这些礼仪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下面是念老给我们注解的，能如普贤大师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普贤菩萨修学念佛法门啊，他教人是用十大愿望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引导大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一条路是无量法门里头第一殊胜的法门，一定能成就的。啊，这一生当中没有白来。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净宗法门的祖师称大师，啊，要称导师，意思就在此地，名副其实。啊，我们要能信，不能有丝毫怀疑。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永远脱离轮回了，永远超越十法界了。这个理，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错了。就前面所说的失道，你迷失了一生成就的大道。我们看下面，以最极圆顿之法，圆是圆满，全包了叫圆。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在其中，这就是一句佛号。心愿之名，不可思议啊！啊，普利九界众生，这个九界是六道，再加上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叫九界众生。啊，这个九界里面包括了阿罗汉、辟支佛。啊，还包括全教菩萨。啊，这个菩萨就是三贤，没有明心见性。啊，包括这些，都在其中啊。净宗法门，九界上面是佛法界，成佛了。啊，那个不提了，普遍。利益九法界众生，无论是哪一界，我们是人界、天界，在我们下面的啊是鬼界、畜生界、地狱界，无论在哪一界，只要遇到净土法门，没有不成就。

我们对这个信心要不足，还有怀疑，怎么办？读无量寿经，把无量寿经念上1000遍，你的信心圆满具足了，你再不会怀疑了。这个法门，信愿成就，就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佛就来照顾你。佛就来保佑你，这真的。为什么？不需要断烦恼啊，无比殊胜的利益就在这一句。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断见思烦恼，正孝成四果四相，不容易啊！修大乘。断见思烦恼是入门，往上去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这就难了。所以净宗是接近的。普利九界众生，所以对净宗的这些佛菩萨都称为大道士。他有能力调伏自他，调是调和、调理、调顺，最重要的调起心也。金刚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一问正是调伏其意。若是引申这个意思，这是开显本心，是调自己。这个调不简单呐！《金刚经》是大乘经典，在阿含方等之上。什么人修的？菩萨修的。菩萨修什么？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就是核心。菩萨修的是调心。心怎么调法？这下面有。若引申其意，则开显本心，是调自意，降伏非心，是佛自意调伏。非心是什么？妄想啊！

杂念、烦恼、习气，这个心字是真心，非心不是真心，不是真心啊，你要把这个降伏啊，降是把它打倒，伏是让它归伏。啊，烦恼习气通通伏住了，通通放下了。自信就现前，自信是真心啊，怎么开悟的？这就开悟。我们为什么不开悟？我们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了啊！分别执着要想。起心动念要扶，要把它扶住，这是真修行。那方法太多了，佛常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不是一个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佛教化众生，所有的方法都在其中，一个也不漏，叫八万四千法门啊，也叫无量法门。这些方法，这些门道都是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习气的。啊，那么最明显的，从总纲领上来说，无量法门的总纲领戒定慧。啊，戒，持戒，目的是什么？得定。得定是目的是什么？开智慧。智慧现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化身大士成佛了。纵然没有圆满成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所以修行要到这个境界才算是达到了顶峰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你在这个地方修行，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断干净，完全没有了，真的妙觉如来，这就圆满了，成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不是分正佛，是圆满究竟佛。

念老，这下面呢，我念一遍，啊，很重要。《金刚经》上所问者，正是调伏之意。若引申其意，则开显本心，是调之意。开显大彻大悟啊，调的结果，降伏非心呢，是佛之意。这把两个字拆开来啊，调着重在开悟，啊，开显本性，啊，这个调的是降伏非心啊，降伏非心啊，是佛的意思。为大导师者，必于自心、他心悉能调伏，自身入道，亦普令众生入道。自心大觉，亦广令众生入于觉道也。这是大乘教，大乘教里面重视自心化他，自己开悟了，除了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悟证悟，肯定念念的都会顾及到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哪一尊佛不教化众生？哪一个菩萨不教化众生？不教化众生的声闻有，缘觉有，我们一般称阿罗汉。阿罗汉教化众生，要与他有缘的，没有缘，他不教你。你跟他有缘，他教你。菩萨没有这个，菩萨是普遍教化。啊，有缘的帮助你一生成就，没有缘的给你种佛种子，他统统都教。为什么？他心清净，他心平等，他没有分别执着。啊，面对无量无边众生平等看待，所以菩萨是无缘大慈啊，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慈是帮助你得乐，悲是帮助你离苦啊，从悲来说，因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叫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没有条件，这大乘啊，啊，大乘的心，大乘的行啊，行是度化众生，心是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及给教化众生是一，不是二。自他不二啊，这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们现前要学习的处所，菩萨学处啊！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是小乘心，不能开悟。断不了烦恼习气，

断烦恼习气要大乘心，一定要想到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诸佛如来如是，我也如是，这叫学佛。所以为大道士者，大道士前面我们说过了，化身菩萨，就近果地，这才称大道士。这些人比于自心他心，心能调伏，他有这个能力。自心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眼、观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佛是什么境界？佛是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就是调。连阿赖耶里面习气都没有了，那叫做福。福转八识成四智，调伏啊。成无上道啊。凡夫完全是用妄心，妄心怎么能扶得住？那就得讲功夫了。这个功夫就是放下。你能不能放下？为什么不能放下？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放不下。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一场空，《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真的是一切法，世间法佛法都在里头，叫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诸位要记住啊，佛法世法都不可得，所以世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不放下就变成障碍了，就变成调伏的对象了。放下就是调伏啊，要放得很自然，要放得连痕迹都没有，那是高明啊。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跟世间人看法不一样。世间人看到幻象，迷了，以为是真有。啊，菩萨知道这个有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阿罗汉能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啊，所以六道轮回他放下。啊，四圣法界他没放下。还有声闻、圆觉、菩萨、佛，他认为是真的。啊，化身菩萨全放下了。啊，自己能放下，做榜样给别人看。能不能得佛法真正的利益，完全你就看你能不能放下。你要不能放下，佛法当作世界一种学问看待。啊，一般人称它为佛学。有人称它为哲学。啊，都不是佛法真正的意思。真正意思是说不出来的。可以体会，不可以言传。为什么说不出来？不能言传啊，说出来就错了。真正体会到了，没有说出来是真的，他自受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提醒同学的，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太微细了，一秒钟起心动念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240兆次，不是2240万呢、啊。是2240兆。

那在动，那不是静的，那是妄心，不是真心。这样微细的念头断了，没有了，没有念头，这是真念啊，真念无念呢。佛菩萨无念啊，阿罗汉还有念，他有分别。啊，菩萨，正得法身的菩萨，无念了。所以这些人呢，就能调。

为大导师必定能调伏自心，能帮助众生，众生来有求，他也能帮助人。像禅宗初祖大摩祖师到中国来啊，遇到慧果啊，这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传给他的。他向大摩求法，他向大摩说，他心不安，凡夫心啊，心里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那么多，安定不下来，求大摩祖师能不能帮助我安心。大摩祖师伸出手来，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这是智慧，这言语智慧啊，慧苦就找自己的心，找不到心在哪里。像楞严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叫阿难把心拿来看看，阿难找不到，阿难说了七处啊，七处真心啊，跟大摩祖师教慧苦方法非常相似啊，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他是找不到，很久说不出话，到最后跟祖师说，我密心不可得，我找我自己的心找不到，不晓得在哪里。大摩说，于汝安心静，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这一句话，慧可就到了，大彻大悟，彻底放下，不再想到我心不安，不再想到这，明心见性，这是自己有悟了，开悟了，又能帮助别人。这个大摩一生就传一个人，在他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一个人。慧苦传僧忏，一代一代的传。慧能是第六代，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可是慧能大师他所教的学生当中开悟的40多个人，在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绝后啊，六祖以前没有过，六祖以后也没有，有2-3个人的有啊，5-6个人的都没听说过。现在找不到了，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找不到怎么办？要自己告诉自己，此路不通，我走这条路走不出去，

人我不知道啊，我自己走不通，怎么办呢？换别的路啊。法门无量无边的，我要选择我有能力走得通的路，这就对了。啊，我能走通，我也能帮助别人走通，这一条路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你看欧耶大师把净宗修行归纳成四个字，四个字讲三桩事情，第一个信，第二个愿，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啊，下面两个字说一桩事情，持名，就是念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为什么要念这句佛号？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教我们念他的佛号，他就来接引你往生。那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妄语，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骗人，你要信得过我，这不是迷信的。你能把这四个字三桩事情信愿，念佛是行，信愿行叫三资粮，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三个条件，你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啊。一心称念真行啊，不是不行啊。啊，不要怕辛苦，辛苦是开头是辛苦，因为习气毛病太多了，现在一下要收敛，自然有困难，念熟了越念越欢喜，法喜充满了，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自心他心是一个心，不二，自他不二。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调伏这桩事情做好了，啊，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帮助别人的这个言辞心态非常清净，啊，让他接触我们也不怀疑，啊，不怀疑，没有一个不成就。凡是念佛不能往生，一根没有拔掉，实在讲是半信半疑。

啊，有个侥幸的心理，我来试试看吧。心不真诚，不恭敬。啊，真诚不怀疑，恭敬老老实实一句一句念下去。这是自心大觉。啊，一广令众生入于觉道。这叫大道士。我们要不要去求大道士？哪一个是大道士？找不到了。无量寿经是大道士，阿弥陀经是大道士，进修结要是大道士，这些大道士没离开我们，我们只要能认识他，紧紧抓住，绝不放松，恭喜你，你成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念老的总结，这一段经文的总结。有闻大喜，菩萨一心正直，安住一尘法中。这两句话重要。我们要想成就，先学一心正直。啊，一心没有妄念，没有妄想，没杂念，于一切法能够随喜。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跟大众相处，好啊！啊，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啊，真诚是真心，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心能成佛，妄心成不了佛。再用功都没有用。他跟成佛不相应，真心相应，所以一心正直，安住一尘法中。什么是一尘？一生成佛的经典叫做一尘，一生成不了佛，来生、后生，这就不叫一尘法，三尘法、五尘法、无量尘法。那个要安住好辛苦啊。结果呢，跟佛结个缘，这一生佛法的大门都没进去啊，像读书一样，佛法的幼稚园连小班都没进去，只在门外面望望。错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一乘法，对我们来说，就是心愿持名；对声闻缘就是，对众菩萨说，对一切诸佛说，安住一乘法中，就是信愿之名。四个字，我们今天这堂课，如果诸位真正懂得安住一乘，信愿之名，这一会你就得法了，这一会你就得利益了。你要真正这样做的时候，恭喜你，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可见的这个经文注解字字句句都显示出一乘，啊，下面佛居善巧方便，尽情求法，广为人说，悉无厌倦。啊，这教我们怎么样安住一乘。啊，你看他具足善巧方便，日常生活当中随缘的，随缘一定是法喜充满。为什么会发喜充满？因为你住一乘法，那还得了啊！啊，住一乘法就是老实念佛，你心里头的佛号没间断，表现在外面是发喜充满。这是真念佛人，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啊！啊，这个里头，这个法师，那个居士，通通是弥陀弟子。啊，你看到了，他自己没看到。啊，为什么？他的六根往外跑。那我们呢？我们六根往内走，不往外跑。不一样啊！啊，这叫善巧方便，与一切人事物都不发生冲突。这句话要记住，跟别人发生冲突，结冤仇。这个冤仇接下去，如果你不能往生，麻烦可大了。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有报复啊，报来报去啊。那这一生我杀他，来生他杀我，杀来杀去，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而且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全放下了，欢欢喜喜放下，快快乐乐放下，放下的越多越快乐越欢喜。啊，这就是善巧方便，尽情求法。
或者是精心修法，你真干了。广为人说，修厌倦。啊，遇到人喜欢说，喜欢表演，做出信愿持名的样子给大家看，像海鲜了。

这是受阿弥陀佛嘱咐的。啊，佛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不要着急。啊，他是着急，很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啊，佛留住他了，留他干什么？给世人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念佛人做好朋友。你像他那样念佛，决定往生。往生的时候，决定自在，没有痛苦啊。海贤老和尚往生没生病啊，自己敲着引磬念佛往生，他不要人助念。啊，比多少人等着帮他助念的，他往生到第二天吃早饭，大家就请他出去了，把他房门打开，他往生了。你说多自在，表演给大家看。啊，这样走好啊，说走就走了。啊，要广为人说，为人演说，无有厌倦。菩萨戒得清净，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心服。啊，喜欢说，那别人的喜欢听啊。怎么样能叫别人喜欢听？持戒。要清净啊！吃什么戒？三皈五戒十善就行了啊！保证跟你接触的人对你都很欢喜啊！三皈是榜样。我跟谁学？跟佛学，跟法学，跟比丘僧学。啊，这个里头要注意的，比丘僧要戒得清净，我就跟他学。戒得不清净的，我不跟他学，就对了。啊，在家同学当中要注意。啊，哪一个人能守戒，我跟他学；不能持戒，不跟他学。用这个做标准。啊，我们敬宗早年在美国成立敬宗学会啊，这个建议是黄念老要求我的啊，敬宗学会这个招牌是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发起的，但是没有促成。

没有真正组成。真正组成第一个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第二个在美国旧金山，第三个是洛杉矶。我早年在美国到处讲经，美国跟加拿大总共有30多个经宗学会，经宗学会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缘起，缘起里面提出持戒，我用了5个空，这就是持戒，我们必须要做到的。第一，敬业三福。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修学佛法，不管是哪一个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共同的，没有例外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佛说的三世诸佛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修成的。这三福就是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一定要做到啊！人天福报啊！你的戒德清净，就能把这四句做到，算是清净。你往明不能往生，决定不是人生。六道里头，你来生还是人道，说不定到天道去了。人天道啊，这是学佛的根本呢。最低限度要保住不是人身。这四句要做到：孝亲尊师。这里就有十善业。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身三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对在家居士的。第二条是入佛门。若佛门受持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具足众戒。这个众戒简单的说，就是五戒十善。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是大乘。小乘没发菩提心，大乘要发菩提心。这是第五科，这是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六合敬。佛法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就叫僧团，僧团里头最重要的是团结，

家和万事兴，团体不和是灭法，是破坏佛法啊！团体一定要和，别人不跟我和，我要跟他和啊！他要不能接受排除我，我只有走路，我不干扰他们啊，不能破坏他啊！这六条戒，第一个见和同解，第二个见和同修，就是戒律，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法喜充满，最后利益同均，十方供养啊，每个人都有份啊，不是专门供养哪一个人，人家供养我，我要知道这个供养十方出家人通通有份利和同均的啊，这是第二个科目。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我们以什么呢指导我们修行？持戒修定开智慧啊。第四个科目菩萨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科目普贤十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到普贤回向。五个科目，这是属于戒啊，我们不要学很多，这五个科目我们都做到了戒的清净就够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我们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啊，定持戒就能得定，定就能开慧。啊，这是讲戒的清净，能够把这五条做到，我们想想，谁不尊重？谁也不欢喜啊，自己法喜充满，带给大家的是欢喜啊，你说法别人相信，别人喜欢听，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没有戒心，你说的再好，别人听了也很欣赏，但是怎么样，对你半信半疑，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骗我？啊，不能叫人断疑生信。没有戒德啊，戒德是叫人生长信心啊。如果有定功，别人对你尊敬要加倍啊，你叫人自自然然有吸引力。
能够帮助人，能够成就人，就菩萨戒德清净，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幸福。我们要学，要非常认真的学习，于是则大明法鼓，你具足这些条件，大明法鼓是形容啊，召集大众，高见法场，法场就是建立道场。啊，古时候寺庙门前都有旗杆，它不是挂过去的，它也是信号，悬挂床幡。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形的，旗杆上悬挂床，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道场有讲经的法会啊，有法师讲经，喜欢听经的人看到旗杆上挂的是床，他来听经。如果是扁的，是幡，幡是做法会，啊，今天我们念佛、共修、挂幡，啊，幡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那这就是净宗念佛法会，是这个意思。啊，从前这个幡床起很大作用，啊，佛法通知。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用这种方式啊，而且寺庙都是建筑在高地啊，山上半山上，所以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啊，也很容易辨别啊，知道这个道场今天有些什么活动啊，这就是法鼓、幡、长幡来代表啊，大方慧广，广弘妙法，破除众生无明痴暗啊。为什么要讲经？为什么要念佛？就是为了讲经是启发你，你把道理搞清楚，方法搞清楚，那发挥是学习，互相交换心得，我怎么落实的，你怎么落实的，啊，我学的什么，你学的什么，互相交流，互相提升啊，所以法会是修行啊，讲经是戒引。那么今天的道场有修行，修行的样子有，讲经没有了，那怎么修法？我们修的对不对？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先讲经，后修行。啊，一个星期，5天讲经，2天修行。

这个方法好啊。啊，讲经听了五天了，五堂课了，如何落实？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啊，变成身心修养啊，变成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依他处事待人接物，管用用上了。不是所学非所用啊，通通用上啊，更高明的能够用佛法修正自己的起心动念，我起个念头与佛法相不相应，不相应，这个念头赶快把它放下，相应的把它提起，自己有受用，别人也有受用，菩萨罗汉都是要做榜样给别人看的啊，破除众生无明尘啊，让众生看到听到接触到都开智慧，都知道检点自己身口意三业是真还是邪，自己清楚啊，然后才真正能做到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寺院庵堂都是阔堂，都是教室。以前出家人跟释迦牟尼佛一样，49年讲经教学，教学重要啊。啊，我最近看到一位法师传给我的信息，啊，他的师父往生了，最后遗言，最后是拉着他的手，告诉他要讲经。讲经不能中断，很难得了，很不容易啊。我们接着往下看，菩萨内心纯净，仪态温和，得乎中而行于外，表里也如也。儒讲求，佛也讲求，我们读《论语》就会想到孔老夫子多么可爱，多么受人尊敬，凭什么？就是他的仪态啊，他那个形象温和，弟子对老师的赞叹真的不是假的，

老师仪态温和善良啊，有五个：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不恭敬的啊，节俭。忍让啊，谦让、礼让，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谁不欢喜？温良恭俭让，我们希望我们汉学院的学生，通通能做到啊，外。要学孔子，里面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表演出温良恭俭让，记住，这是圣人，这是贤人，这是菩萨。这是佛陀啊，我们要学，要学得像才行啊。学得不像，人家说我们是假的，要真正学得像。

菩萨表里一如，即定明察，定慧均等，即照同时，故于众生为大导师，自觉觉他，这才真的配得上别人称呼他为大导师，他真是大导师啊！大导师一定能做到这四个字：即定明察。即是清净啊，也分三等，上中下三等。下等的浅，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啊，中等的是平等，上等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那个觉字，觉是最高的啊，佛陀这个意思就是觉，大彻大悟，见性成佛，就会成为觉者啊。印度人称佛陀，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者啊。觉从哪里来？从定来的。定从哪里来？从即来的。即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大即定。还有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中等的即定啊。最下等的即定就是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假的，不是真的。你要执着，错了。知道不可得，就决定不执着。这个意思，要懂。要明了，学佛的人学什么？就是学着啊，菩萨即定明察，菩萨的大德。这真菩萨，明察是智慧，智慧是明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自性里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现前。所以众生称他为大导师，大导师自觉觉他。下面这一段，智导群生，我们看经文，引导
群臣，协助爱主。爱就生起贪心，就想拥有，这就是执着啊，永离三垢啊。垢是烦恼的代名词，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游戏渗透啊，住在这个世界干什么？游戏神通，用游戏神通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八相成道，讲经说法49年，是游戏神通。你不要以为他真有，也不能认为他没有，这就叫游戏神通。啊，学主爱主，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我们的汉学院希望将来都能把无量寿经上这些教诲都能够兑现，好啊！啊，头一个要发心，这是大菩提心，引导众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这是一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跟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啊，也可以说别小看了这几句。这小段是最简单，用最少的文字把菩萨描绘出来了啊，什么叫菩萨，菩萨是干什么的啊，这就说得很清楚啊，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啊，所以底下叙述引导群僧，协助爱主，确确实实只有佛法普遍弘扬，让广大的群僧都能觉悟。觉悟是什么意思？觉悟明了诸法实相，诸法是整个宇宙啊，慧能大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诸法啊，不止一万，这万是形容词，把一切法全包括在里头，实在讲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些法从哪呢？同时实现
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自性就是自己的真性。所以灾难能不能消？能消。用什么消？用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灾难，妄心里头有灾难，真心里头没有。如果我们懂得把妄心放下，烦恼习气放下，把真心提出来，啊，真心就是定，起作用就是戒。所以戒定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戒定生智慧，戒定慧三学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啊，都要会用啊。会用就是佛菩萨，不会用就是凡夫啊。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义理明白之后，就要晓得怎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兑现，他就生法喜充满，佛如是，如也如是。儒家讲伦理，讲五伦，讲五常，讲八德，五伦、五常、八德就是戒律。那有没有定呢？有定。守戒，定自然现前，定久了，慧就开了。啊，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修戒定慧的具体方法。

一门是定的，如果同时修很多门，怎么定得下来？一生修一门，成神成仙，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古时候人很多，成神成仙，他说。 一门是儒，一生一门是儒。那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至少我们要去想想到，我这一年学一门，你就比别人高明。2年学一门，3年学一门。 最多5年学一门，你肯定比别人高明，人家没法子跟你比啊。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的一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92年。 不换题目，在这个世纪里面，念佛功夫，他是第一人。你看，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可惜被一个人破坏了。你们知道是谁？ 送一本书给老和尚的那个人，为什么他拿到这本书他就往生了？这本书不给他，他老人家现在还在世界呢。在我们想象当中啊，没有人会拿给他的。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怎么可以送书给他？ 送书给他不是挖苦他吗？那对他大不恭敬呢。没想到他看到这本书，不但不怪你，还发大欢喜心。为什么？大概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生大欢喜，佛来接引了。第三天晚上就走了。在我们猜想当中，他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送给他？ 他真是一门深入，就一句佛号，念到什么什么功夫？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打坐。 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是同一个境界。这还得了？那我们要问：这92年是他92年才得到的，还是在早年就得到的？我相信他是早年得到的。 因为就惯例来说，一般而言，我们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念佛的人，3年往生的很多。

啊，我早年在台北讲经，基隆有个法师，常常来听。就有一天，他就这个问题来问我，这是《往生传》里头记载这些往生的人，3年都往生，是不是寿命到了？他问我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回答的是：我不可能，这个话不合逻辑，哪有那么巧，都是3年，那为什么是往生？3年念到功夫成片，这个可能。念到功夫成片，是念佛功夫真正得力了。啊，为什么？你已经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心里头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通常有感应，阿弥陀佛也会见到，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啊，佛来了，佛来通知你，告诉你，啊，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啊，你的寿命还没到，等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阿弥陀佛自己来的，告诉大家，他放心了，死心塌地了。啊，3年可以念到，啊，不是他寿命到了，他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佛说，佛就答应你，是这么说的。那么他这个功夫如果没有走，再向上提升，行殊胜，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往生的品位高了啊，往生的品位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地位就高了。如果他没有去往生，再继续不断地向上提升，我们相信快3-5年，慢不会超过10年的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就是法身菩萨了，不可思议也。啊，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事，我们都要相信，不能怀疑。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啊，不必着急去往生，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有好处。为什么？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更容易提升。啊，为什么？这一边障缘很多，极乐世界一帆风顺。走的速度慢，这个地方可以大起大落，它有这个道理在里头。所以不一定要急着往生，啊，急着往生品位不高，多住几年品位提高提升，啊，我相信

很多人选择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除了研究经典之外，这些祖师大德他们注视这些行仪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认真学习啊，他对我们贡献就非常大了。下面说的著，这是讲爱著，引导群臣协助爱著。著是知著、染著。这个意思不难懂，污染了。真心污染了，那么爱的贪爱、喜爱、恩爱，古人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啊，生字是对，大家常用的，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这古人说的。众生染执难舍，然就是爱，执就是执着，坚固的执着。你看看，贪名、贪财、贪色、贪利，只要有一个，麻烦就大了，可能把你一生修行的功夫完全毁掉了，非常可怕。我见到好几个，那都是很优秀、很难得的。我们对他们都有期望，到最后遇到这个七情五欲，完了，啊。再也回不了头了，不是不读经，天天念经，甚至天天讲经，讲的是一回事，起心动念又是一回事，跟经不相应啊。古人永离三垢，垢是污染，三垢是什么？贪嗔痴啊！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舍弃的，见思烦恼里头最严重的五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怀疑。啊，这五样东西断掉了，证阿罗汉果，真正成为佛弟子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通常这一些回小向大的阿罗汉，他也住在世间，帮助世间人。

闻法修行。所以小乘法师也讲经，他不是不讲。啊，他讲的经比较浅一点，非常适合初学。啊，他也教化众生。我们也不能小看他，也不能够轻慢他。啊，小看轻慢都是罪过。啊，所以他能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他自己用神通来戒引众生，啊，游如水之流行，戏为安逸闲在也。啊，有的地方讲自在。安逸自在，表任运与神通之中，自在无碍，故曰游戏神通。

佛菩萨教化众生，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游戏神通。那游戏神通，它没有分别之处，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还没有起心动念，这真高明啊，真难得。啊，今天有同修打电话告诉我，东北有一法师陈刚，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的道场我去访问过，长春的波罗师。啊，前几天往生了。啊，很难得。啊，我今天我们把讲经功德回向给老法师。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 老和尚圆寂前一

0: 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

0: 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住。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0: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屋，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还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保不平时。
4: 保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

0: 俺俩搁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厂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姓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不参禅

0: 礼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不碎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这住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89年
9: 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来的小麦得1200斤。

0: 罚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今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旨，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经常的陪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

0: 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说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0: 端宋，
1: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
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

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义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遍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心，住于定居。

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

愿以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

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犹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斗帅乃

知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所禅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
一切

0: 借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及彼。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1: 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番。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夜，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

二切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此。

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
乃至获得

一念见性，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

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苦，
善摄取故，

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
随即

应月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道，年寿玄静，不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

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知，悉奉心知，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

不生光明，即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
大乘广智

无等无能，罪上甚至，于此住之，以何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
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

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想，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
欲令无量众生

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与

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

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魔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

倒数第五行，普令众生悉皆除恶生善，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协助爱主，永断三途，开显本性，安住神通，自在无碍。这一小段是黄念老为我们总结前面引导群生、协助爱助这一段文字啊。我们读了，感想很深。啊，今天的社会之所以动乱，就是缺乏这样的教诲。我们学佛，为佛弟子，学传统文化，为古圣先贤的子孙，应当如何面对现实，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念老师的好，普令众生除恶生善，从哪里做起？要从自己做起。怎么个做法？他告诉我们，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啊，从这做起，啊，那么又教导我们，最先下手之处，就是底下两句，要降伏非心，协助爱主。这是真功夫。那最重要的，怎么样降伏非心？非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叫做非心。妄心生烦恼，啊，一般就是说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是妄心。啊，真心没有妄想，真心没有杂念，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些东西通通是阿赖耶识所起的作用，啊，这是个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随着就能叫它产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再多，离不开这三大类。啊，这三大类，它所起的作用，让我们从早到晚不能够安定啊，身心不安啊，啊，造作不善的业多啊，起心动念全是虚妄。但是这个念头有善念有恶念，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现在人不学因果教育，所以他对于三恶道模糊。如果多读一些因果报应的书，就会提醒自己啊，自己提醒自己不敢走恶，啊，确确实实是用古人的话来说，上从天子，下至庶民，哪一个不怕？早些年，啊，差不多10年，我们听说唐太宗附体，这个事情发生在深圳。那以后我看到这个观点，这在历史上是个好皇帝呀，是明君呢。他在哪里？他在地狱，苦不堪言。为什么堕地狱？有人问他：“啊，你是个好皇帝，为什么会堕地狱？”皇帝造了地狱业，不能说你是皇帝就不堕地狱，一样堕地狱。那什么是地狱业呢？他告诉我们，杀人、啊、中国人、外国人杀的太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生物果报就是无间地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倭寇、两舌、绮语，再加上贪嗔痴，使我啊，虽然做了皇上，食物通通具足啊。所以死了以后堕地狱。啊，求超度。

找到我。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找到我还算不错。啊，来感恩。我说我对你没做什么善事，你感什么恩？啊，最后明白了。那个时候，我将群书之要印了一万册。啊，一万套，书还没出版，样本世界书局把样本寄给我看，我在澳洲。啊，我们在此地还有个同修，五人法师，跟他的妹妹。那我们一起看这个样本，看得很满意，很欢喜。他的妹妹突然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是唐太宗来了，附在忍思妹妹身上来感恩。我就问他感什么恩，就是印这部书。他离开地狱啊，这本书是他下令编的，大唐盛世是当时上层帝王就从他自己本人文武百官都要学这部书啊，他是用这部书来治天下啊，这部书成就大唐盛世，非常可惜，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所以，我们在二十五史里头，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提到这部书的名字啊，唐书是宋朝人写的，没见过。那这部书一直在日本，日本人带回去不错，依教奉行，在日本造成了千年盛世，起了很大作用。那四百年前，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淡化了，啊，造成今天社会这样子。我们要知道，他这部书是救人的，真的。从个人一生能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真正的受用啊！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有智慧，这部书是智慧的宝典，啊，有智慧就能得到顺利，啊，事业顺利，社会祥和，国家富强，天下太平。

这个是我们得到了。我想了好多年，我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见过，问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有一次我讲经提到有这么一本书，希望有人如果看见告诉我。两三个月之后，国内有个同学把这个书找到了，寄给我。我打开这个包，看到这部书如获至宝，书很旧了，纸很脆，民国初年印的，100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商务印书馆在台湾的，他们的总经理跟我很熟。我问他，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台湾交给世界书局再版，印10000套。这样我分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收藏，这个书不会失传。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当时他附题告诉我，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唐太宗附题告诉我的。这个功德大了，他凭着这个功德了，地藏王菩萨带他离开地狱。到哪里去了？他没说。有人告诉我，他升天了。最近有些人告诉我的是，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能不能相信？能相信，我相信。所以一生还做了这一桩真正的好事，编了这套书留给后人。现在这本书印的分量很多了，很多地方都印，好。在马来西亚，把它翻成英文，在国际上流通，这个好事是马来西亚两个首相做的，我把这个书。中文本群书注要360，第一册第二册中文本送给他看他们看不懂中文，需要翻成英文，他能看得懂，告诉我赶快翻。他很想读，在马来西亚把它翻成英语，现在已经有8种语言的译本。你看看，就这么一部小书，把唐太宗从无间地狱里头读出来，
我们能做的是缘分，帮助他推广，读的人越多，他的功德越大。啊，参加我们念佛会，这是我听说的。我们在澳洲的念佛堂，啊，听说他在那住了一个多月，跟大众一起念佛。啊，所以有人说他往生极乐世界，我能相信。普令众生，通通都能除恶生善啊，啊，善恶的标准，下面这四个字说了：顺于佛法，降伏非心。协助爱众。这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一切事，一切处所，如何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恭喜你，你很如法。不但如法，你的功夫很高，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菩萨才能做到。你的功夫帮助你进了菩萨道啊！那声闻缘觉，直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未断。啊，这是阿罗汉，是辟支佛。他们对于降伏非心、协助爱助，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三界六道里面没有爱助了，啊，可是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他还会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啊，执着没有了啊，这个条件叫协助爱助，他做到了，小乘阿罗汉就做到了，不容易啊！啊，永断三毒。这成佛了，三毒是贪嗔痴，就是前面讲的非心，那不是真心，那是妄心、贪心、嗔恚心、愚痴的心，这叫三毒。啊，永断，阿罗汉就做到。开显本性，安住神通，自在无碍。这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他断

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少分。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当然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阶层，这开显本性，本性就是真心，他用真心不用妄想啊，用真心的是法身菩萨，用妄心的是三贤菩萨，华严经上说的比较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些菩萨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说学执着，那是说得好听的，能不能做到？我这一生没想到过，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宗门教下邪密圆融大善知识，遇到净宗法门，也就是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为我们表演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证得大圆满。

他明白了，无比的欢喜啊！所以他把他的小楼取个名字叫欢喜斋。从此以后，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净土，清净弥陀，一生决定圆满成佛。欢喜啊，换一句话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佛法善根，没有遇到这个法。

这一生遇到了，深大欢喜啊，因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除净土这一门之外，其他的通通包括在其中，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才能成佛。无明烦恼我们不知道怎么断法，不知道啊，尘沙烦恼无量无边，从哪下手啊？见思烦恼由下手处，这经上常说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思烦恼，见烦恼呢，身见边界、渐趋、渐趋、邪见，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了，难呐！见惑是最初的、最明显的。能把它放下，把它断除，正小乘虚脱还苦，也就是佛法小学里面一年级啊，别小看这个一年级，这个菩萨真的入佛门了，他是真正释迦如来的弟子，初入门的弟子，我们却在门外呀，非常非常有可能，我们小学一年级的门槛都没找到，啊，他居然进去了。啊，真出国虚脱环，出国虚脱环，自自然然的两种神通，这里讲嘛，安住神通，自在无碍。啊，他得两个神通，第一个天眼，第二个天耳。啊，这是修行功夫真的，天眼。没有障碍，我们坐在这个讲堂，讲堂隔壁那里有人在什么，你能看得清楚，你没有障碍。啊，第二个天耳，再小的声音，我们耳朵没听见，他听见了，他能看到欲界天人啊，功夫深一点点，能够见到色界天人，能够见到六道轮回这就是安住神通，自在无碍啊。如果证到二果，又有两个神通发现了，四种了。第一个他心，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那第二个宿命，你知道过去生。

事情。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过去一世、二世、三世，阿罗汉知道五百世。菩萨的神通就更大了。到明心见性，化身菩萨，无量劫前的事，你都能知道。过去的、未来的，能知道过去、未来。为什么？你的天眼看到，你的天耳听到的，你有这个能力。那我们修行有没有功夫，就看你的天眼开了没有？没开，没看见，也没听见。那么我们自己就要承认，我现在什么地位？道道地地的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都有天道，天道里面五种神通都具足，能力大小差别很大。忉利天就不如夜摩天，夜摩天就比不上斗率天，斗率天就不及化乐天，化乐天就比不上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再往上去，四禅天，四禅天知道六的这个六欲天，六欲天不知道四禅天。他知道有四禅，他看不到。每提升一个阶层，神通能力就扩大了。自己可以去证了。这些纵然我们证得了，我们这烦恼习气没有放下，真正利益得不到。所以下联句老居士看到经上讲的净土法门，无量欢喜，欢喜多少天呢？都止不住啊，欢天喜地呀！这下是无量劫来，出不了六道，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保证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多难得他的功夫深呢，他真的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要想摆脱六道轮回都那么困难，没把握，遇到这个法门有把握了，幸运持名，完全接受法院重新汇集大经，这个功德

让往后修学净土的人读了这部大经，信心生起来了，愿心坚定了，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完成。这功德大，绝不亚于唐太宗编群书之遥，那是世间法。这部书确确实实，我们如果好好去念，真正去体会，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上，你自己就可以真正体会到孔颜之乐。也就是说明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都发喜充满欢喜，你没有忧悲苦恼，那些东西彻底放下了，真正得到法乐法喜。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根基比不上下莲居，也比不上黄念老，下老慈悲知道，不是不知道，所以给我们编了一个进修简课，简单的早晚课，这就是进修简要，花一个小时就够了。如果念熟了，念上一年两年，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早课半个钟头，晚课半个钟头，一天只要一个小时就行了。也保证你往生净土。我遇到了，生欢喜心啊！自己这一生有救了，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虽然知道这个法门，学习这个法门，没把握往生啊。下莲功最大的功德就是边境修解药，帮助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成就经验。我们能往生靠他，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善友，他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就近的问题，生死大死，往生极乐世界，生死就没有了。那个世界的人，不生不灭。生死这个名词在极乐世界听不到，我们对这个法门

经一论要掌握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本子，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这一本是究竟圆满净宗修学的课本。这里头字字句句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稀有难得啊！注解引用了193种经论及古来祖师大德的法语，那我们依照这个注解的本子学习，就学习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内容的丰富哦。别的地方找不到啊。这两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菩萨再来应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帮助这个时代苦难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我们要珍惜啊！下面是因缘，为做因力缘力啊！这康僧铠的翻译，汇集的时候，因力缘力把力字省掉了，翻作因缘。啊，简单，意思圆满。啊，净严书里面，这是小会员，就是唯一本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本是应力圆力为第一门，其修所依，过去所修一切善行，能生金善，名为因力。这什么叫因力？我们修行不是这一生，过去无量生都曾经学过佛，现在在六道里头轮回，把前面所学的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啊！这一生中又碰到了，为什么你能碰到？因为你过去生中有缘，你学过佛，你在佛门里修行过，你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生就变成善根。哎，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善根，你遇不到啊！有这个善根，你才遇到了。

没有这个善根，遇到了你不相信，跟你讲了听不进去，啊，所以为什么一次的讲演讲经，听众很多，有人听众很欢喜，有人听众一教奉行，有人没听懂，有人半信半疑，不一样啊。那么佛教化众生，这里头总有一两个人当机，哎，他才说嘛。实际上他说这个话就是给了一两个人说的，其他的旁听，旁听这一生不能得利益，但是种了一点善根，道理在此地。啊，没有听众也讲经，初学的同学练习讲经，登台没听众，啊，听众听了几分钟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没人听了，一个也没有用，怎么办？还是要欢欢喜喜把它讲下去，讲圆满。你们一个小时，下半个小时还要讲圆满，有没有人听的？可能有，我们肉眼看不见，讲堂里头有众生在听，所以我们要欢喜啊，决定不能改变态度，这样学经教才能学得出来。如果一看到人都走了，兴趣就没有了，啊，士气完全消失了，这个人走这条路就走不通。啊，要知道，讲这些作经上有佛菩萨在听，下有鬼神在听，佛菩萨是欢喜赞叹啊，鬼神是听经得利益，他能够超越鬼道地狱道啊，他能超越得利益了。我们肉眼看不见他在，如果有天眼的话，他看到我们讲堂听众不一样，我们看不到他看到，这些都是事实啊，都不是假的。这下面说净善知识，净是清净，听闻正法名为圆力啊，过去生中有修，这是根，是因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欢喜清净善知识，

送来一份资料，啊，也是一个道场法师写给我的封信，啊，告诉我他的师父往生了。师父临终最后的一句话跟他说，要讲经，讲经不能中断。他把这句话传给我，我知道啊，现在讲经说法的人少了，真正稀有难逢啊。啊，讲经的功德我们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啊，护法神知道，佛菩萨知道。所以亲近善知识要紧的，听闻正法，那么这叫愿力。往昔大师说，须是善根为之引力，过去生中善根，亲近善知识为之原力，因缘和合能起行故，即是帮助你修行，有因有缘。啊，帮助你能理解，帮助你能够落实。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你生活当中，啊，变成是实际的生活，变成生活就得法喜，这是必然的。你听经、修行、念佛得不到法喜，是你没办法得到利益。真得到利益，他怎么不欢喜啊？念佛清净心现前，这功夫啊，什么叫清净心？确确实实和很自然的，一点都不勉强，不受外界诱惑，不受外界干扰啊，眼见色闻声而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啊！啊，不受他干扰，他不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慢，啊，引不起来。那就是你的烦恼淡了，没那么浓了，烦恼淡了，功夫得力了。这真的得力，这上面两说相同啊，就是净严疏跟往昔两位大德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会疏少矣。慧疏的讲话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因力者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能观十方三世，令众魔惑，
这不我，这是跟前面说法不一样。啊，说得好，菩提心才是佛道本源，菩提心。

觉悟的意思，觉性本有，啊，古大的讲菩提心讲的很多，初学的人很难懂。早年我在美国把菩提心用了10个字来解释，大家好懂。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体相用啊，体真诚心，这是真心啊。啊，真诚心的样子是清净，清净就是没有染污，没有念头，清净。但是没有一念头，要是不能够觉察外面的现象，那叫糊涂，那不叫清净啊。对外面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里头什么如如不动，这是菩提，这是真心啊。所以我用了1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前面的正觉都是自受用，后头有个慈悲是他所用，对待外面一切人事物大慈大悲。慈悲是爱心啊，啊，大慈大悲，爱心没有条件。佛法常说无缘大慈啊，慈是娱乐，把快乐幸福送给众生，没有任何条件，这叫慈啊。大悲，悲是帮助他离开苦，离苦得乐，帮助他离开苦是一体啊。我为什么帮助他？他跟我是一体。为什么是一体？通通都是自心变现的。记住慧能大师最后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要把它讲清楚。心是真心，想是妄心，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心跟妄心生出来的。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啊，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是阿赖耶，是妄心能变啊。真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已经转八识成四智，转识成智了？不是转识成智，那你就没有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转变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这个地方不能不去啊，不去要靠自己啊，靠自己没这个能力啊。
佛经上讲得很好。

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做不到，不是假的，真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啊，遇到净宗好啊，我到极乐世界去。我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加持我的，我得到这个作用啊，跟自己开悟没有两样。啊，那么弥陀加持是永恒的，啊，不没有分阶段的，没有说我喜欢加持加持你，我不喜欢就不加持你，没有，他这个加持是平等的，也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发挥到究竟基础，啊，这是佛道的本因、真因，一点也不假。啊，能观十方三世，三世也能帮助我们降伏一切魔外。啊，一切魔范围很大，凡是折磨我们的，统统都算在里头。众魔啊，魔退去了，不在了，换成护法神。啊，护法神里头有菩萨，有罗汉，有天神，那下面原力广求知识，大局诸善，此缘由转凡入圣大威力故，原是外面帮忙，因是自己修学的功力啊，自己修行有功力，外面就有人帮忙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念佛有功力，谁帮助他？阿弥陀佛来帮助他。啊，诸菩萨帮助他，天龙善神保护他，我们很清楚啊，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佛92年，92年当中，我们最低的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至少有几十次啊！一年总有几次见面的机会，92年不是短时间，他跟极乐世界很熟啊。早年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建立第一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现在的庐山东宁寺啊，就是那个地方。员工一生见4次，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推，

啊，员工休息的时间不长，啊，没有92年了，92年这么长的时间很少有啊，啊，他活了112岁，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榜样。他会骗我吗？不可能的，句句说的是真话啊！只是你要会听，有些话不能明说，说话里有话，你要会听，你就全明白了。那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不假？因为是自心变现。不是外面，阿弥陀佛从哪里，也是自心变现啊，是假，观音是智，离开自心，一法都不可得。所有境界的跟你讲，都是有因有缘，因是真心妄心，这是源头啊，这个因真因啊，缘是促成真因的一些条件，叫缘分啊，广求知识，大聚善根，这大聚善根怎么说？断恶修善，啊，那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大恶，什么是大善，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是大恶，啊，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大善啊，那今天的社会我们明了了啊，今天讲遗产呢，老祖宗对我们是有什么遗产？有中国人的老祖宗给你的遗产，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那是什么？那是真实智慧的能向好啊，我们今天所代表的就是四库全书你要能读，你要肯学，这份遗产你全部得到了啊，那么这是因呢，有了缘呢，缘要靠自己，要认识汉字，要懂得文言文，你才有能力读它，你才能有能力消化它，才能在这里得到真实智慧，德能向好，通通具足。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是圣人心、贤人心，你自然有圣贤的相，相好，自然有圣贤的智慧、圣贤的福报，你一生受用，所以你皆大欢喜啊。啊，为一切众生善知识，你能教化众生，

啊，那么这个缘，所以有转凡入圣大威力，这个缘帮助你提升你，你帮助别人，自己同样提升，成圣成贤。啊，这两说文一，二是无为。啊，里面的意思没有两样，说法不一样，意思相同。静音以过去之善为今之因，慧疏呢，则以今之菩提心为成佛正因。实则若无过去，多生善行，则不能发起今日之菩提心，若不发菩提心，则无成佛之因，故两说可以互补。啊，这两说之中，慧疏与本心较亲，因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本心之宗也。啊，宗就是宗旨。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净土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一向专念做到了，菩提心没发不行。菩提心发了，不能一向专念，这个心也不踏实啊，一定要同时去除啊，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于是我们在海贤老和尚表法里面就看到了啊，这个老人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求生净土就是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啊，真正觉悟了，明白了，六道轮回不能住啊，设法界。也不是真实的好处所，临时的旅馆呢、啊？建得再富丽堂皇，不是我们家了，住两天就得要走的。啊，什么地方是老家呢？长吉光是老家，为什么？圆满的自信就是长吉光，长永恒不变叫长，吉是清净无为啊，光光明遍照啊，这个里头用现在的话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心理是念头，没有念头，一念不生，也没有自然现象，就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明心见性就是见到长吉光了。啊，虽然见到没有荣辱，

荣辱什么意思？像我们讲堂，这有很多盏灯，十几盏灯，每一盏灯光明都按上去的，都开了，光光融在一起，分不出哪个光是哪一盏灯的。就到那个时候，所有诸佛都变成一佛了。这经上又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现一切法。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你按哪个频道就现什么现象。我们按频道是缘，它能现。没有缘不现。什么是缘呢？众生是缘。有迷雾不一样啊。才显现的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现在我们渐渐明白了，这个变化只有一次，没有重复的。频率虽然高，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没有两个生灭是相同的。所以佛说真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说这个话是什么？你真正明白事实真相，彻底放下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放就错了，不放就迷了，放是觉悟啊，永远边都不沾的。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无量智慧的呢，一尘不染，没有起心动念。那是什么？常寂光，能现一切相。见人现人法界，见鬼现鬼法界，见地狱现地狱法界，见天人现天人法界，什么都能现。换句话说，自性里头一切具足，他要不具足，他就不能现了。一切都具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明心见性。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明心见性，这个题目永远不换。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愿力，静言素愿，其心之愿，名为愿力。啊，行是行动，行动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当然有个愿，愿在心。啊，是起行之愿，这叫愿力。这个愿能产生力量，帮助你完成。啊，你的行得到圆满。那像我们今天，啊，这不是今天开始，

很多年之前就开始。我那时候才20几岁。就开始想，想什么？我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是学的，交不起学费。学业没完成呢，想读书没机会呀。书没有钱买不起，到图书馆借书，有期限的，到时候要还人家。所以我就想，想着在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国家把流亡学生收集起来，这都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没人照顾，国家建立学校照顾这些学生，这学生跟当兵一样，有一份口粮。但是没有零用钱呢，只是照顾你，一时国家照顾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学校就撤销了，就没有了，那非常时期，我们在这个学校读了1年、1年半。就想到，如果全国这些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能受到国家照顾，进入学校，学校什么都管，衣食住行全管，年岁稍微大一点，还得给一点零用钱，多好啊！我就想这个。第二个是医疗，生病苦可怜了，也能像学校一样，病人进入医院不要付钱，国家来负担，病治好了出去。第三个养老，希望老人能够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晚年，这三桩事情，钱从哪来？如果我们不打仗了，再不要军费了，把这些制造武器的一些钱拿来干这三桩事情，好啊！人民哪个不喜欢？世界上永远没战争，人真正历一切苦，得一切乐，国家照顾到，这是有愿，愿没有成为烈，做不到，叫梦想但是我们知道，这真正了解，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他们在社会里头各种行业当中，他选什么？这是世界上真正有智慧的聪明人，第一流的人，有大福德的人，他们几乎完全选的是教育。释迦牟尼说是王子，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他是国王，要干什么样的事情，他干不得，他不能做到的，他行啊。

做过王，啊，出家了，学佛了，啊，这也是个行业，这什么行业？教育，普世教育。啊，教学教一辈子，49年，没有收学生一分钱的学费。啊，他们生活方式很特殊，圆门徒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好啊，这叫放下，彻底放下，全心全意修行教学。啊，修行是把自己所悟所知变成实际行为，真正得到受用，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你看到佛欢喜，孔颜之乐，过去读书人非常羡慕他乐什么。孔子给我们说明白了一句话，在《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就是快乐啊，这个乐是真乐啊，这个乐是圣贤之乐，佛菩萨之乐，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与荣誉不相干，与什么都不相干啊，就是快乐啊。我学佛戴立于老师一句话，我听懂了，我相信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跟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不亦说乎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我才把万缘放下了，哎，一心在佛法里，果然没错。啊，学佛，为什么？为接受佛菩萨的教诲，把它发扬光大。发扬光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学佛这种路表演出来给人看，然后再传给有缘人，不能让他失传。这就是传道。我真正得到快乐，你要不要？你要，我传给你，教给你。啊，多谦，依教奉行，快乐无比。啊，为是人为什么得不到快乐？他的负担太重了，心理上的负担，身体上的负担。很重啊，都是没有必要的，全是假的，他放不下，放下就落了。啊，即使我们懂得，懂得之后把它放下，就快乐了。啊，真快乐。

我们接着看念老底下做了一个总结，综上三书啊，我们看到上面包括会书这三种本质说法不一样。一是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至求本有之菩提心。这个本有之三个字好啊，啊，是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修，佛道无上誓愿成。初发心入佛门，要发这四弘誓愿。那为什么？为度众生，为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的求佛法，谁做到了？佛做到了。那求佛法就要学法门，法门很多。啊，贵在一门深入，要深入，浅入效果达不到，深入效果能达到。那最后圆成佛道，往生净土，就是四弘誓愿圆满的成就。因为净宗这个法门末法时期，只有这些法能帮助我们达到修学的目标。因为它不要断烦恼，只要具足信愿念佛，念佛不拘多少，一天念个十句也行。难信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叫人相信。大家都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念一句佛号得这么大的利益，咱没人相信。啊，能相信的人是什么人？大乘经上有，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今天你遇到这个法门的无量如来加持你，你才能生起信心。说得好啊，说得有道理啊，可见他这信心不是容易来的。过去是没根怎么行？过去是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遇到了才相信。啊，我学佛60多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没放下。

禅云法师劝我，我没接受。在台中，李老师劝我，我在台中十年。李老师劝我修净土，至少有六七次。我也是阳奉阴违啊！为什么大乘经论很能吸引人，不愿意放下啊？到读讲法华严经，讲到十大愿望倒归记录，看到四十华严最后的两品，我就明白了。想想大乘，我们喜欢的每一个法门成就的条件，自己不去做，那换句话说不能成就。既然文殊普贤都是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成就的，看这样子，我要不回头，这一生空过了。这才回头，真正放下是85岁啊，眼看着这么大的年岁，念佛功夫不得力，再不加紧努力，恐怕这一生空过了。这个地方生出大恐惧的心，所以狠心把华严放下，把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了，专修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用海鲜老和尚的方法，心愿之名，就这四个字，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才有把握啊，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啊，所以我一生没有道场。没有信徒。很多人说我信徒很多，错了。那是因为讲经，这个光碟放到电视台广播，听众很多。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没拼图啊。啊，所以心得清净。啊，没有道场。一生不管人，不管死，不管钱，啊！今天到英国来了，校长要我共同办汉学院，我怎么个办法？你们注意替我想想，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他太热心了，我受他的感动。啊，所以我发心帮忙他。啊，我替他找老师，替他找学生，啊，替他找费用。啊，这个行。啊，我替他要不要操心？不要操心，佛菩萨照顾。我只要有这个念头就行了。

佛菩萨支持。为什么？这是一桩大事，是佛菩萨心想的一桩大事。啊，这里头决定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个人的好处。如果有这一点私心，有这么一个念头，佛力加持就没有了。啊，没有佛力加持，有另外一种加持，魔加持，要魔鬼加持，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这个事做不成功，到最后是失败，啊，惹人笑话。我学佛60多年，啊，讲经57年，啊，还有这么一点小智慧，还能看清楚，啊，那就是彻底放下。《般若经》上这一句话，我念念不忘，时时关照，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的心多自在，多快乐。啊，世间的万象，就像看电影一样。啊，你看电影的底片，一张一张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啊，它的频率很快，看到最后。一场空，不可得。没有到最后，现前正在看时，张张都是空的，没有一个画面是存在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妙，妙在此地。下面还有一句，我们从前面看，从四弘誓愿看，这一句念一念，都好，句子太好了。以四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至求本有之菩提心。记住，菩提心是真心，本有的，啊，要发出来。下面这一句，并随愿起心，是名。愿力有愿而无行，是名虚愿。这愿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就没有力了，在无力里。如是，因缘和合，佛具愿力，则自然出生善根。善根者，罗什大师曰：坚固善心，生。不可动，那名根也。啊，人要有善根。啊，善根是什么？善心，善心坚固，无论在环境中不动摇。一往直前，为什么？它是善，它对一切众生都有好处。啊，对自己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何不为之啊？

毗婆沙论上有一句，善根者不贪不悔不痴，这个悔就是嗔恚啊，不贪不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善根为什么不能出现？看到这一句就知道了。我们每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想一想有多少次的贪嗔痴慢疑都动这个念头啊，有多长的时间能保持不起贪嗔痴？能够半天功夫就不错了，半天没有动过贪嗔痴的念头，一天没有动过贪嗔痴的念头，少啊，不容易找到啊！啊，半天或者可能有几个，真难呐！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疑。都是财色名食睡，怎么得了？啊，这一次我们学无量寿经，重点在如何落实，如何教我们该放下的都放下，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啊，真学佛。真佛弟子啊，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修什么？修心呢，掌握着中心，掌握着纲领啊。善根的反面就是恶的根啊。换一句话说，贪嗔痴能生一切恶法，恶法感三恶道，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人生很短，一百年，真的这一弹指就过去了，百年之后到哪里去啊？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三善道三恶道是我们去的地方。这就看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如果恶多于善，恶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就三恶道去了。三恶道非常可怕，进去很容易，出来非常困难啊。佛在经上，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不是吓唬我们，不是威胁我们。三途一度无千劫，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啊。什么叫一个小戒？佛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大家平常熟知的就是一个增戒啊。人的寿命从十岁，平均寿命十岁啊，这很短的时期，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命最长的啊。我们现在是在减劫，一百年减一岁，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你就想想这一小劫是多少年，你慢慢去想，多少个小劫呢？5000个小劫啊。经常没有说小劫，我们就以小劫来算。这三恶道的最苦要受5000劫，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升到人道来。所以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这人生不容易啊。啊，一是人生麻烦就立刻就来了。啊，我们今天能得人生，而又遇到佛法，还遇到净宗，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呢。啊，这个人真的是幸运的，什么好事都被你遇着了。那么遇到之后，问题有没有福报？这话怎么说？如果有福报，你能够抓住这个机缘，一生成就；如果没有福报，空过了，没有抓住机会，净土真的非常容易成就。

不需要消业障，不需要断烦恼啊！啊，只要信、愿、持名，你看这三条，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信心坚定，恳切，没有怀疑。这一句佛号，能念多少算多少。啊，但是这个念佛要用真诚心念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不算数啊。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心里就这一句佛号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祖师大德劝我们佛号不要中断，往生决定成就啊！世间什么事最好？念佛最好，没有比念佛更好的。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打妄想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都从贪嗔痴里头生出来的。我们要把贪嗔痴降温啊，这三个根本烦恼，人人都有啊。没有贪嗔痴，你就不会到世间来，你就超越轮回了。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从地狱道、无间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贪嗔痴没有断掉啊。所以功夫不得了啊，唯独净宗法门讲到待业往生，贪嗔痴不断可以，只有这句佛号能把贪嗔痴扶住啊，不断，不是断烦，断烦恼难，扶住比较容易啊，要有能力扶住它啊。那什么方法对我们有大帮助啊？真正有大帮助的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人间天上，不起贪嗔痴的念头就好啊。所谓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好啊。这个人一生决定的生净土啊，例子太多了，我们听说的、亲眼看到的，是真的，他不是表演的。

啊，所以《毗婆沙论》里头讲，一切善法从此善生。是故，善能生妙果，病复生于善，故名善根。啊，能生妙果，这个果加上个妙，我们就知道，没有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妙的了。念佛不能往生，都是临命终时贪嗔痴起来了，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财色名利，有一桩放不下，就不能往生，他就障碍你往生，啊，不能往生，善恶果报马上现前。这一生善多恶少，三善道现前。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啊，不善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三恶道的境界现前。地狱、恶鬼出生。很麻烦，地狱时间长，论结算的很难出来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于这桩事情有很深的体会。啊，小业障，什么样的修学，真能消业障，快速消业障，那就是幸运痴迷，广修功德啊，什么功德快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这是我这些年来跟同学们在一起用这四句话劝大家。啊，什么是好心？跟诸佛菩萨一样，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好心。这是佛菩萨的心，是大圣大贤的存心。啊，我在这个世界不为自己，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希望帮助他们离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不离六道轮回，那个离苦得乐是暂时的，时间不长。真正脱离六道轮回，

这是究竟的苦断了。啊，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脱离六道轮回，人人有份呐。真的不是假的。你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再感恩佛菩萨。啊，头一个感恩释迦牟尼佛，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啊，得究竟乐，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里面第一个真正的乐。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无量寿，修什么法门都能成就，有的是时间啊。到极乐世界谁叫你？阿弥陀佛叫你。极乐世界的教学，一对一的教啊，佛有这个本事，大众都在一个讲堂，个人学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佛专对我讲的。我想学华严，我听佛讲的经是华严经，佛传授我的就是华严，一点没错啊！你学法华，你坐在我隔壁，你听的就是法华，你所得到的就是法华，就妙极了啊！大讲堂里面坐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感觉到佛是专对我的是沉船妙法，成就自己，教化众生。啊，所以你说这三个好不好？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后面还有两个余善，也算是善根。不傲慢，不怀疑。啊，这个五个大善根呐、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不疑不怀疑，我们要学这个，这五个要扎根，然后能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法都从这五个根生的。有根就有言语好话，就有行动善行啊，做好事啊。后面自然是好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记住是好。那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都是教化众生，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啊、亲近心，修无界摄相。

啊，学孔老夫子的五德，温良恭俭让，要真干，要记在心上。啊，日常居家生活温和善良，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对一切万物恭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大根，就是孝敬，就这两个字。孔孟做到了，夫子修学生三贤，里面有七十二贤，七十二贤做到了。啊，他要没有做到，不能成为贤人。这五个字全做到了。孔子做榜样，温良恭俭让，啊，对于自己借鉴，谦让，礼让，好啊，这样的人，没有人不欢喜。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尊重心。啊，叫常生欢喜心啊！你说话，别人喜欢听，认真向你学习。自省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省，是一不是二啊。下面念老引用弥陀要解偶益大师所说的菩提正道明善根，就是清净缘。菩提正道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此即成就菩提之清净。这说得好啊，欧益大师说的。欧益大师这个弥陀经要解啊，文字不多，真正是非常扼要，简单扼要。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即使诸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还了得吗？啊，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讲经，演培法师也是我的老朋友啊，这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他有一天请我吃饭啊，我记得在素菜馆，

啊，客人就是我一个。他问我，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神通。啊，他说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请说。印光大师对偶业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就告诉他，印光大师赞叹一点都不过分，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叫难心之法了。啊，延培法师在南阳也很出名啊，他都怀疑，何况其他的。啊，怀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不踏实。啊，为什么？侥幸的心来修这个法门，哎，真好，我这个便宜赚了。啊，那是假的，骗人的，我就让他骗一次吧。存的这种心，啊，但是他肯念，他也能往生。品位不高，啊，如果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念这句佛号，品位高啊，啊，高到你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欧耶大师的要解，《弥陀经注解》里头，第一殊胜。他讲的菩提正道，明善根，啊，就是清音。菩提正道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句话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发菩提心，不相应。菩提是求。什么是菩提心？古大德为我们解释的，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啊，菩提心的体，古德常说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是菩提心的体。那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是正确，对别人是慈悲。啊，正确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这就是修学净宗啊，要常存这个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啊，我用这几句话来解释，大家容易懂。早年间，我在美国、加拿大，啊，到处讲经，劝导大家发菩提心。我一共说了20个字，这前面10个字劝发心，后面劝一项专念，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一共20个字，劝勉同修。啊，这20个字。简单，容易记。啊，20个字，10桩事。前面10个字是发菩提心，后面10个字是意向专念。啊，专，着重在专，所以要看破，要放下。那，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专这个字做不到啊？能做到专就专心专念专行啊，一定要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是最早我跟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他教给我的，我向他请教。啊，在这个之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最后这一个单元，老师讲的是佛经哲学。在这之前，我们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它是迷信，它是宗教。啊，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学哲学找哲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进佛门来的。啊，所以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这么好，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那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钟点，一句话没有。啊，这是大师的教学方法。什么原因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问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老人家在等。但是等我们这年轻人把浮躁的这个心性放下了，半个小时看到我们好像入定一样，他在说啊，说一个字，有。我们精神马上等了半天了，啊，还不错，有。啊，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又浮躁了。他老人家就不说了，
啊，这等了大概十分钟，我们又恢复到好像定的氛围，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你看，就这么两句话，啊，差不多消磨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再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我们那个时候初学，张家大师没有用佛门的术语，要用佛门术语我们听不懂啊，这是什么大乘教里面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那用这个名词可费事了啊，两个小时我们听不懂，他用最浅显的看得破放得下，我们一听好像就懂了。啊，其实是不是真懂呢？也是似懂非懂。如果真懂了，真懂了就放下了。懂了还放不下，这不是真懂。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那段时间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啊，他老人家教我的都非常踏实啊，我们做不到的他绝对不说啊，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圆六尘境界。看破是什么意思？明了事实真相啊，看破是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我们做不到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太微细了啊！以后学佛学了几十年才知道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今天讲主观客观，主观的观念要放下，啊，为什么？错了，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之后你就能放下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啊，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清净心中一法不离，也就是业法不生，那是真心。这要学好多年，慢慢才能体会到。啊，要把这个环境，六道轮回，设法界啊，乃至于大乘小乘，那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对治烦恼习气
用的一种手段，好像大夫治病开的处方啊，目的你吃了之后病好了，病好了之后怎么样，药就不要了，病好了之后啊，药还舍不得丢掉，那你永远生病，这就错了啊。所以法上应舍，世间法统统放下，佛法也放下，就成佛了。啊，世间法放下，佛法没有放下，最多你的菩萨的位置，成不了佛。必须把佛法也舍弃，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佛讲得清楚，我们自己要能把它听懂，依教奉行。佛法的修学有法喜，法喜也是烦恼，法喜也是习气，要怎样在佛法当中如如不动就对了。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想。啊，我们今天念佛，心里有阿弥陀佛，算不算妄想？算。那我们为什么不放下？我们放下就没有依靠了，烦恼习气全冒出来了。所以，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佛，成佛要一念不生，我们还有一念，我们不是成佛，是为什么？是为往生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放下，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怀疑了，一心转念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这个地方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功不得了，没有好老师指导啊，所有的环境都是诱惑，啊，都是让我们生起贪嗔痴慢疑，他不是叫我们清净平等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我们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一切福报当中，无量寿是第一福报。有他才有一切福报，要是没有他啊，寿命短，什么福报他都落空啊，所以无量寿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啊。啊，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大乘智慧

无量寿福报，圆满的福报啊，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啊，美好到基础啊，美好到究竟啊。啊，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讲极乐世界的果德，后面是修因，清净平等觉是修因的。啊，净宗修学的因缘果报都在经题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念老师，此皆成就菩提之亲因，因种子也，乃成就菩提果之种子，故名善根。下面引的《大悲经》上说的：“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大悲经上说，故知善根是清因，从因得果，果具种子，复作善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实话，我们要这个态度来学习，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个字是废话，稀有难逢啊。啊，菩萨行从果上讲，具足如下种种善根。如下举出几个例子，善根、妙德太多了，无量无边的，数不尽的，说不完的。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摧伏一切魔君，这一句话是从比喻上说的。这个意思是不受内外干扰啊，内是妄念，外面是诱惑，这都是魔君呢。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们到街上去逛逛，那是什么？那是跟一切魔君交战呢、啊。你受不受诱惑？啊，你听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动心？动心就打败仗了。

啊，如果还想拥有，啊，据为己有，那你说这败仗就败得很惨了，你被他征服了。啊，修行人怎样呢？逛市场，不为所动。我是看见的、听见的、接触到的，如如不动，就修行啊。啊，看电视也一样啊。啊，如果被电视里面所表演的，你起心动念，错了，你打败仗了。啊，你如果真正能在电视面前看到这个东西，寿命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张画面展出的时间1/1秒啊。太快了，我们掌握不到啊，1/1秒，你怎么掌握到？那如果我们用一张画面，用一个画面，在1/1秒。这样的频率里头，让我们看，我们可不可能感觉到光一闪？恐怕都感觉不到。是有光闪，没见到。怎么没见到？它太快了。啊，我们用幻灯片，这是从前电影用的胶卷，老的电影1秒钟24张，就是说它的一个画面在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1/24秒，我们用一张把前后统统涂黑掉啊，让它在1/24秒，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光一闪，那个光里头有什么？什么也没看见。啊，只是看光闪了一下。这是1/24秒，1/1秒，恐怕那个闪光都没看见。啊，何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他的频率比这个高太多了。啊，1秒钟多少张的这个画面，张张都不一样的。一秒钟是2240兆啊，像这个底片呢，在1秒当中就过去了。每一张停留在屏幕的时间，啊，是2240兆分之1秒。完全看不到，声音听不到，没有感觉。啊，这些东西没有今天科学的工具，

我们很难体会，概念都没有。啊，这么多科学工具在面前，借着科学技术，我们有一个概念。虽有概念，这个概念呢，看不见，没看见，它就在眼前，没看见，没听见。啊，甚至于我们接触手摸的时候没感觉。这些全都是魔菌。魔菌无量无边啊。我们迷了就受它干扰。觉了知道它假的。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不受干扰啊，放在心上就受干扰了啊，不合自己心意的烦恼给你痛苦，带来痛苦啊。符合你心意的带来是狂欢，狂欢给痛苦是一不是二。为什么？狂欢是坏苦啊，他在你面前，哎，你很喜欢了，他没有了你就哭了，你再也享受不到了啊！所以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现不现随缘，决定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那你就不受一切魔君干扰了，不受外面六尘的诱惑啊，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不但六尘不能干扰我，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自性般若照见，照见五蕴皆空啊！不是假的，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摧伏，指破除与降伏。魔者啊，前面有注，又制度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军众称为魔军啊，这个魔军是形容词，魔多什么人没有魔扰，真正念佛人，真正下定决心，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一心专求净土，他才没有魔来扰乱他。为什么？他有护法神保护，护法神护。

他决定得生净土。佛菩萨照顾他，平常人心里头见色闻声还会起心动念，

你用真心，护法神佩服你，护持你；你用妄心，妄心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你用的这种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魔来干扰你，你自己并不知道。啊，这个修行人有一点功夫，他才会觉察。他让你起心动念，他让你分别执着。啊，你果然起心动念，果然分别执着，你就上当了。你就被魔干扰了。啊，起心动念太难了，我们自己不晓得。但是分别执着，这个烦恼粗，容易觉察。能不能不分别？真正体会到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你才能不起心不动念。那没有到这个境界，都会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初学起心动念是正常的，要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这叫真修。

这是境界。境界就是天天考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方法通过。啊，不执着，首先就在这上专用这功夫，不执着。你的烦恼会去一半，修成功了就是阿罗汉。真放下了，放下贪嗔痴慢疑，放下七情五欲，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精神清净心功夫再提升，平等心现前，不但心清净，一尘不染，分别都没有了，是菩萨啊。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起心动念什么？烦恼习气没断，会起心动念，烦恼习气断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这是最微细的无明。啊，佛经里面把烦恼比喻作魔君啊，这个很有道理。

大智度论里所说的，夺慧命，慧命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因为有烦恼，智慧不能现前，所以叫夺慧命。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里头样样具足，没有一样缺陷。怎么知道？因为他能生万法。如果他没有，那万法从哪里生的？所以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你要是觉悟了，魔都变成佛菩萨；你要是迷了，万法就都变成魔了，啊，他来折磨你，他来诱惑你，让你生烦恼。啊，所以他能够夺慧命，让你智慧不能现前，现前的全是烦恼。那坏道法功德善本，他来破坏你的道法，破坏你的功德，破坏你的善本。善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他把你的贪嗔痴引发出来啊，你看到的就起贪心啊，啊，不如意的就生嗔恚啊。帮助你天天在贪嗔痴里面过日子，所以称之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军众成为魔君，这是形容的毒。越是精进修行的人，找麻烦的就越多。为什么？大家都习惯都听到一句话说，冤亲债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找别人，找你？你过去伤害过他，他今天来报仇，来报复，啊，也不让你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至诚回向，我成就你也成就，我脱离轮回你也脱离轮回，我往生极乐你也往生极乐，他就不干扰你，他会变成你的护法，你越用功他越欢喜啊，你要是辩解，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嗔痴慢，他就来折磨你，他就来报复你。
啊，来障碍你。所以，人生在世，我常说，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占别人便宜。为什么？你占别人便宜，现在得到了，你将来要吃大亏。啊，你要百倍、千倍的去偿还，不值得了。一个人一生在世间，啊，不跟一个人作对，没有冤对，没有冤仇的人，没有冤家对头，好啊。那要怎么样？别人怎么对我，言行，包括起心动念，啊，来害我，来障碍我，都不放在心上，不生怨恨心，不生报复的念头，没这个念头，还要怎么样？生感恩的心，替我消业障啊！我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了，啊，希望他人生道上没有灾难。啊，不能怨恨的。啊，无缘无故他来伤害我。我这一生对他没有问题。过去生中有没有伤害过他了，这不知道了。啊，他找我麻烦总有原因。不可能没有原因。所以要懂得原谅。啊，要懂得化解灾难，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一生不是冤家，可前生是冤家。我害了他，这一生遇到了他害我，应该接受。啊，纵然害我的生命，我也不报复，也没有怨恨。欢欢喜喜接受，他就解开了。啊，解开了多半是重罪轻报。啊，决定不跟任何人结冤仇。啊，对人不施恩德。决定有好处。啊，张家大师，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教我，啊，因为他看我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啊，没有修积功德，还短命。啊，幸亏遇到大臣，遇到佛法，就教我布施，说得很清楚，财从哪里来的？财布施得来的。今天你看到世间这些财主、大企业家，他命里有财，从哪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得来的果报，你没有修，当然没有。啊，你怎么能就怪他？啊，自己要想有财富，修财布施，那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生活都很困难，
老师告

一毛钱也没有，一块钱也没有，我这可以。这些就从一毛一块起布施，要常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遇到缘，随分随力，这个缘不能空过。那我们学了佛了，常常到庙里听和尚法师讲经，那庙里有人放生化缘啊，化小钱，一块一毛都收啊，他就买动物放生，印书啊，印诵经书，好事情啊。我们到寺庙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遇到了身上带多少钱全都给他，钱很少不多啊，遇师真的果报现前，越师越多啊，老师说的才是这么来的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啊，讲经教学属于法布施啊，认真把这桩工作做好，学习经教要深入，啊，教别人讲解要关机，要知道他的程度，要契机切理，开智慧啊，啊，无师自通，我们从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体会到，遇到很难体会的经文啊，注解上说的不详细，怎么办？老师教我经本放下，一心拜佛，啊，拜上几百拜，那忽然就明白了，就懂了，赶快拿笔来写。有的时候记不完整了，啊，一面写一面要忘掉不少啊，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俗话说佛力加持，这种情形常有，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非常有效啊，拜佛真能开悟。法布施能够长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选择素食，不吃众生肉啊，以前不知道啊，啊，杀生吃肉招来的是短命啊，而且招来是冤亲债主，你给这些众生结冤仇，他来找麻烦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的这个事实真相，再不干了。啊，绝不伤害一个众生。啊，这就是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是人所求的，有方法，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真干，你就得到。啊，那么这种日子随着年月，一年比一年增长啊，提升啊。啊，十几年下来说信心十足。啊，为什么要施？施才能积大功德。啊，才能这个佛门里头办一点事业。啊，十年前剑桥大学有个教授，麦大伟教授，我们认识。他到汤池去参观，住了三天。回国的时候，在香港住了三天，我们谈了六个小时，他就劝我到英国来办学。啊，希望在剑桥大学开大乘佛学这个课程，好是非常好，语言不成熟。啊，不成熟什么原因？他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的。我一生不化缘。啊，从来没有伸手问人家要过钱，这个我做不到啊，没人支持啊。啊，那么今天这里办汉学院，人成熟了。啊，前年我把十方的供养，在香港设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专门用来办学的。啊，所以筹集有一笔资金。啊，那这边每一年度的开支可以负担。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知道供养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知道这是好事，都想来参与，啊，都想来修积功德，啊，所以彩礼没问题了。张家大师教我，65年前，我们这个布施了65年。才有今天呢，才能办一点事情啊，缘成熟了啊，遇到校长谈得很投缘啊，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得，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些。尊重奉祀祝福，修善积德啊，这一句本经四十一品我们现在还没学到啊，在后面为往生边地者于莲花中不得出现，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见佛奉祀祝福要善根，要福德，要因缘。善根就是要把私货贪嗔痴慢疑断掉，善根去除了啊，有善根还要有福德啊，福德就是三种布施，有了善根福德，因缘会常常遇到。啊，善根福德不足，那十年前剑桥的缘有缘，没有善根福德不能圆满。那我们这个十年的累积，啊，讲经教学，三种布施的累积，啊。到现在遇到校长这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可以办事这个缘稀有难逢，啊，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啊，如果没有佛法，没有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的定义一定要清楚，避免大家怀疑啊，宗教教育依照中国文字宗，它有主要重要尊崇三个意思，教也有三种意思，教育教学教化，所以宗教两个字中国文字是说什么，它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它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它是人类尊崇的教化，用什么方法来把现前这个社会混乱化解，把这个世界带向幸福和平，要用什么？老祖宗教给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无论干什么都要把教育摆在第一，

那宗教是最重要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不能丢掉，赶快找回来，宗教回归教育。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你看，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都有能力做一桩大事但是他们选择的都是教育，他没有选择企业，他没有选择从政，他选择教育孔老夫子选择的教育，释迦牟尼佛选择的是教育。你仔细看看，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不是搞教育起家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今天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还是要靠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个世界能够回归大智，能够回归盛世太平。所以这个地方讲，供养、奉祀、祝福，这个要紧的。往生边地的人也算不错了，他在边地要住500年，这500年当中他见不到三宝他不能够没有机会供养奉祀祝福，但是阿弥陀佛关不关心他？关心，照顾他，不能明显的照顾，为什么？他有业障还是照顾他，还是帮助他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这上面这一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讲的念老引用在此地告诉我们，见佛、奉祀、祝福、见佛，都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的经文，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能力、有神通。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去听佛讲经说法，这是大福报啊！这无比殊胜的功德一尊佛，那你学一

不因无量无边诸佛同时就能够把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全学到了。自己学到之后，一定是帮助众生明灯啊，菩萨智慧照破众生明暗，令众生开解正道，这就是化他啊。像经言书里头所说的，自具智慧能生物界无始万物啊。今天讲生物明是的明啊，这是世间的明灯啊，啊，照见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慧书里都说啊，照世间明暗，故人为是明灯。一切众生都在你，一切众生都在黑暗里头摸索，找不到出路，很苦啊！啊，要靠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多半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极乐世界的菩萨特别慈悲，为了感恩阿弥陀佛，所以都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他们到处求法，希望早一天证得圆满，以自己所学来教化设法苦难众生啊，自行化他。下面讲福田，田是田地，田地以生长为宜，它可以种庄稼、粮食、蔬菜啊，水果，我们日常生活必须的，不能离开啊，土地能够生长，所以佛用这个田来比喻啊，要种佛田。与具德者造福，则得福报；众福得福果，这叫种福田。应供之人，名为福田。

这也是学佛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苦，就是要懂得中佛经啊，遇到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自己有能力应该常常提倡引导，那个福田就更大了啊！像今天有许多地方办道德讲堂，传统文化，这都是福田。

恩正的佛体，啊，有能力的人他办，没有能力的人看到这个机缘协助他，甚至劝人去参加道德讲堂。道德讲堂是短期的，啊，三五天，一个星期，啊，短期的，劝他去学习，劝他去参学，都是无量功德。都是稀有难逢啊。啊，如果有能力帮助他，远方去的要旅费，帮助他一点旅费，好好去学七天，他七天真的受用了，真正知道忏悔，回头是岸了，你救了这个人呐，帮助他转恶为善，这是真实功德。所以佛家用众福田啊，应供的人就是自己的福田，你供养的这些人多，帮助人回头，恶人变成好人，叛逆变成孝顺，啊，无恶不作的，这社会上不是没有，有啊，都能够回头是岸，都能够重新做人，啊，做个好人，这谁给他的？众福田的人帮助他。探玄记里就说：“生我复故，名福田。”啊，这种修行能够生福。啊，帮助我生福，这就是福田。啊，优婆塞戒经里面讲三福田，这经上常常也用的。第一个，报恩福田，父母师长。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父母老师对我们第一大恩呐！啊，那现在人无知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甚至杀害父母师长，时有所闻。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这是忤逆罪，五种堕无间地狱的罪，这个人糟了，这得了啊。第一个，杀母亲，母亲的恩比父亲大，从小要照顾你，要把你照顾成人啊，所以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重啊，他摆在第一个。第二个杀父，第三个就是杀老师，经上讲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他住在世间，
无条件的教化众生。

啊，讲经教学。啊，你看看前面三个，父母师长。啊，当中两个，处佛圣学，佛是老师，佛的佛宝大，没有人能害佛，佛有护法神保护，所以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有要置佛于死命，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是触佛甚学，这个对佛大不敬，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罪业。最后一条破惑合身，真正修行学佛的道场，你破坏它，你障碍它，让它不能行道，这也是无念罪。这五种罪是堕无间地狱，堕无间地狱很麻烦，无量劫都不能出头。啊，可是我们在学佛这些年当中，见到造无孽罪的、堕无间地狱的，能出头啊？当然人不多。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了，唐朝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啊，他死了以后就堕地狱。啊，10几年前在深圳他附体。啊，说出他是李世民，堕无间地狱。你要问他为什么，你是个好皇帝。他说好皇帝造了地狱的罪业，也没办法避免的。啊，那现在怎么出来的？有个菩萨把他带出来了，地藏王菩萨。啊，什么原因带出来他还不知道，他说自己说不出来，这菩萨慈悲把我带出来。我们今天明白了，他下令编的《群书之要》这本书出现啊，那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晓得。啊，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亲自看到他附身。那一年我住在澳洲，啊，《群书之要》这部书发现了，有一个听众，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部书，我找了好多年找不到，打听没人知道，啊，居然找到两部。啊，寄来给我，我在香港。啊，我也看到很完整。啊，文字没有受到伤害，纸是很破旧了。啊，但是字没伤害。我交给世界书局。

印一万头，这第一次反映出来这个功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这个好事回向给唐太宗，没有这个念头啊。在我们看到样本，他突然来了啊，附体。我们五人法师在此地，附在五人法师妹妹身上啊。那一天五人也在场，人师在场啊，说出他是李世民，我们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这感什么恩？全是这样，我才恍然大悟。他告诉我，这部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今天搞汉学院，主要就是读这部书。啊，为什么他能救全世界？啊，我们要培养一批老师，啊，读这部书，把这书读通、读明白、讲清楚，啊，写成白话文，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对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得这部书。这功德大，唐太宗来开导我，啊，他附体时间很短，不到十分钟，说完了他就走了。啊，有人告诉我，他并没有离开道场，在我们念佛堂参加念佛去了，念了一个多月，他离开了。这个决定不是假的。人事的妹妹做不出来。啊，他也想不到的，他也不能故意表演给我们看，不可能，是真的。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6页，876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有优婆塞捷经，名三福田。第一个是报恩福田，父母师长啊，要修福，知道什么是福，要怎样去修，才真正能够得福报，增长福报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孝亲尊师，这是根本的福田。所有一切福德因果都离不开孝亲尊师啊，不孝顺父母，不尊重老师，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没有福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你明白了，你到一个地方想在这里居住，先看看这个地方人孝不孝顺父母，尊不尊敬老人师长。如果有孝亲有尊师，这个地方的人有福，富人居福地，这个地方地有福啊。如果对父母不孝顺，对老师不恭敬，这地方人没福，就不能选择这个地方。

宗教教育，这个地方有没有正教？啊，世界上大的宗教，信仰人数多，传承久远，啊，几千年。信教的人多，讲经的人多，啊，学习圣贤教诲的人多，这个地方是福地，啊，福地福人居，这里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有福报，啊，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圣贤教诲，圣贤教诲跟宗教信仰是意思完全相同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误会了，认为宗教是迷信啊。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意思非常好，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叫宗教；重要的教学叫宗教；遵从的教化叫宗教。啊，用中国这两个字来解释，就不会产生误会。啊，这是功德福田，啊，积功累德。有圣贤教导我们，有佛菩萨教导我们，啊，有宗教教导我们，啊，这就是佛法僧成为三宝。啊，看到中国人这个名词，啊，确实具足佛法僧三宝。第三呢，贫穷福田啊，名词很明白的显示给我们看，贫穷困苦之人，我们要帮助他，要照顾他，你就有福报了。你能照顾贫穷弱势的人，将来自己年岁大了，就会有很多人呢来照顾你，国报就在当世啊，我们叫现世可以看到国报啊。讨厌老人的人，讨厌贫穷困苦的人，自己到晚年免就不能够避免要受贫穷衰老的痛苦。念老告诉我们，供养这三种三种啊，修学这三桩事情，均能生福。啊，能生福，所以叫福田。那么经经云，我们这部经上说，最胜福田，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故啊。师尊在讲经教学是常常提出三宝啊，三宝在福田当中无比的殊胜，师尊那个时代佛法僧

纯净纯善的。啊，随着时代沉船，佛法渐渐衰了。啊，在佛教史里面，诸位看到有兴有衰。啊，兴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时代有没有真正修行的人，有没有真正学习的人。学习的人多，修行的人多，就兴旺了。啊，有研究的人，没有修行的人，这只有解没有行。啊，兴旺不起来，但是还会传下去。如果行解都没有了，佛法会在这个地区消失了。这种情形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过很多次，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真正修行人几乎见不到了，不能说没有，我相信有。真正修行人多半都找到深山，人迹罕至之处，那个地方清净好修行。缘不成熟他不出现，缘成熟了他会出来教化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时候缘成熟，欢喜佛法的人多，想学的人多，真正想依教奉行的人多，这就是佛法兴的缘。啊，如果人不喜欢佛教，不喜欢研究经教，啊，不重视修行，这个地区佛法就衰了。我们要会看。啊，要想自己生活过得平安，过得舒适，这些常识不能不懂。啊，我早年在美国居住时间多一点，我就看这个地区民风从哪里看？我是从很现实的地方看，离婚率少。啊，说离婚率没有，很难看见。啊，只能说是多少，离婚率少，犯罪率少。对于儿童老人有妥当的照顾，我就看这三种事情。啊，这三种事情都好，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居住，在这个地方建个小道场，啊，自利利他。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有问题，啊，离婚率很高，犯罪率很高，啊，老人小孩照没有人照顾，这个地方我就不选择。啊，我不会在那里建道场。居住当然也一样。

所以种种福田里头有最深的，最深的就是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里面包括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包括这四种啊。常年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看到修仙人啊，修仙人是我们的榜样。啊，能够听到这个地区有人在这里教学讲经，这是个好地方。末法时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遇到，就要留意，真正是高僧大德。我们要有缘亲近的啊，为什么佛说了，这是最深福田。我们要想求福，要想得福，那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风水不重要，境随心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古人有所谓，天下风水好的地方，都被这些和尚道士占去了。我们听这个话，如何感想？啊，圣贤书多做了几步，看法就不一样了。大乘教里头，佛常常告诉我们，境随心转，这句话重要啊。啊，境就是环境啊，居住的环境，风水啊，随着人心转，人心善，风水三年就会变得很好。如果这个地方居民不善，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三年之后就变得很坏。由此可知，我们的用心、言论、造作关系很大。如果心向善，言善，啊，行为都善，不善的风水，你在这里住上三年，风水就变过来了。风水随着人心转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净严书里面说，能生物善，名圣福田，不但生人善，所有一切动物植物都善，这是殊胜的福田。那所以你要细心观察啊，这个地方能不能作为修行道场，能不能作为弘法的道场。修行要摆在第一位，修行必定弘法，弘法未必真修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修行到

场才是第一。啊，弘法是其次。殊胜的福田呢，下面念老给我们说的：一能令众生出生善根，故名为胜福田。啊，殊胜的福田，因从善根，福可生长无量诸佛之果与善因，所以说它叫胜福田。至于为是明灯，最胜福田这两句应该与下文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作一起读，这 四句要连在一起，你念下来意思就明白了，其义自解。啊，下面有一句，幕后的这一句，殊胜吉祥，吉祥是文殊菩萨圣号的含义。啊，文殊就有吉祥的意思。啊，文殊即是文殊菩萨。文殊可以翻成，这是梵文，可以翻成中国的意思。啊，梵为圣。范为妙，范为第一，势力可以把它翻成德，翻成吉祥。啊，所以《大日经》里面称文殊菩萨为妙吉祥，文殊。表根本质，根本质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这就根本质。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实实在在具足遍法界虚空界，能生万法，诸佛如来在不在万法里头？在啊。阿弥陀佛也在，观音菩萨也在，万法里的包括他们，万法里的也包括我们的。这一切众生，有情的、无情的、山河大地，通通是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遇到缘了，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见了。他不现，不能说他无；他现，不能说他有。大乘经上讲这桩事情，真的是千经万论。佛菩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就是看破我。看破说，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

事实真相是一切法都不可得。般若经里就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放不下，放不下佛的门你就进不去。必须身心世界万缘放下，你才能进佛门。不但世间法不能执着，要放下，佛法也得放下，才能进大乘之门。世间法都放下了，佛法没放下。佛门进去了，进的小乘，不是大乘。大乘怎么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因缘生，它不是真的。因为众生迷了，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讲经说法，所以那个法是工具。等到他一开悟了，这东西就都丢掉了，就不要了。没开悟的时候管用，开悟的时候不管用了。经上说的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才能得大自在啊，你才能得大智慧，你才能得大神通啊。文殊比较根本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佛告诉我们，菩萨曾经是切佛之师，他的学生里面有七个都成佛了。他是什么人？他是佛，那我就很明了了。他示现为菩萨，来接引大众啊，来帮助众生啊。学生都成佛了，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九缘界前通通都成佛了。现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阿弥陀佛，以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世间。这个不能不知道。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佛教是学校，佛是校长，只能有一个。那么其他的佛到这个地方来了，统统是教授的名义。诸佛如来到这个地方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全都是以菩萨身份。这里面的大菩萨、等觉菩萨，没有一个不是九缘界前早就成佛了。现在用菩萨身份来教化众生，我们要明了。大家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见性成佛。所以同心协力也。互相尊重，互相赞叹，都是在表法了，做出最好的榜样。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

天神之道拥护你，鬼神之道恭敬你，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龙天善神都在保护你，一点都不假了。自己成就圆满，也帮助众生成就。所以切佛之事，这个意思，其也是圆满的意思，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就是切的意思，其代表圆满啊，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圆满。那圆满就是一切诸佛之事，那什么根本智嘛，根本智一现前就成佛了。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样子的成佛？根本智现前就成佛。所以禅宗里都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见性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见性了，慧能大师的学生有40多个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分别太多，执着太多，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六道众生呢。在我们先前这种状况之下，修什么法门能帮助我们真实成就，能帮助我们这一天不空过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就对了。要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心从什么地方表现？从真干。他为什么不真干？他不是真心。他要是真心，决定真干。为什么？了生死，出三界，得人生，闻净土法门，这个机缘太难了。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可贵？这个最可贵啊。我们要重视，弘法利生是好事，有人做了，我就可以不做啊！佛法里面要培养人才，有人办佛教大学，好啊，我随喜功德，

啊，我到不到学校去？不去，边都不站。我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为什么？我希望早一天往生。我的时间要用来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要拿来干这个。啊，往生净土，功德无比的殊胜呢。啊，在阿弥陀佛麾下，我相信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极乐世界没有障缘。啊，换句话说，六根清明、清净光明，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容易成就啊！我们今天睁开眼睛，被色相干扰；竖起耳朵，被音声干扰。六根从早到晚接受外头六尘境界的干扰，静不下来，定不下来，想得定。定不下来啊。啊，受干扰起的作用就是生烦恼。我们是讲修行，哪一天你24小时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一天？如果有这一天，这一天快不快乐？法喜充满了，真的长生欢喜心啊！啊，所以我听说下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土法门，欢喜了7天。欢喜什么？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真正修行一帆风顺没有啊？哎，这下子遇到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可以帮助你这一生成就。喜欢啊！那他老人家替我们这些业障很重的人编了一个扩充本《进修解药》，无念艰苦啊，比念经念佛时间更短，而且能收的效果很难得了。我看到欢喜啊！啊，为什么这个我能成功，我能有把握啊？海鲜老和尚的方法我要学有困难啊？为什么260中净念要相续，这个我做不到啊？啊，烦恼习气很重啊！啊，不必净念相续，每天能够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把心静下的时候，这个勉强还可以做到。这个做到能成功，也决定能往生。

我看到欢喜。我跟夏老的时候，他比我高一级，我比他低一级。你要不真是认识这个法门，抓住，紧紧抓住这个法门，这一生空过了，那真叫冤枉，真叫可惜。啊，所以在一生当中，每天遇到这些人事，要知道真妄利害得失，要看清楚。啊，我们自己怎样在这些复杂的语言当中立足，不为外境所转。啊，这一生的往生极乐世界成功了。啊，汉学院能不能成功，要靠三宝保佑。没有三宝保佑，魔障多，魔不愿意看到这么多人成就啊，魔希望佛法赶快消灭掉，他会障碍。啊，我是什么个心态？只要有人干这个事情，培养一批年轻人，能够认识汉字，能够读文言文，能够把群书之要从头到尾讲清楚、讲明白，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我要不要参与？可以不必参与，我会全心全力拥护你，支持你。啊，你有困难，我全心全力帮助你。我可以不介入啊，我好好念我的佛了。啊，这个前头有例子，龙溪大学，我帮助他。把他搞成功了，啊，我边都不站的。啊，完全交给强地玛法师，我相信他，啊，让他去做。啊，顶多他来问我，我介绍几位法师给他，我不去了。自己要晓得，我90岁了，在这个世界还能住几年？80岁，就是强风里面点的一支蜡烛，随时会灭掉啊！啊，80以上就老人了，多少人能活到80岁？啊，何况90了，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讲真话，不是讲假话。我是深深盼望，真正发大心出来，救佛教，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救全球苦难众生。汉学院是干这种事情，那是今天我们讲到福田，福田中最为殊胜的福田，没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这个福田上沾一点边，福报都不得了。
啊，你在这个佛前啊，出个一块钱、十块钱，你的果报都不是，不可思议。这真的，起一念善心，增长智慧，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叫殊胜吉祥，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通通都具足文殊大师的智德。寥寥见此心，故为最胜佛天，堪受一切人天之供养。一切人天供养，他都能接受，他也愿意接受。为什么？你要种福，他帮助你种福，接受你供养。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人人都像这个文殊菩萨一样，具足无量智慧啊。根本智是什么？般若经上说的般若无知，下头还有一句话，无所不知，这叫根本智啊。根本智是自信圆满的本体，无知是无量知，它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量智慧啊。这不起作用，它没有作为；起作用的时候，无量德能啊。什么时候不起作用？没有缘的时候不起作用，有缘的时候就起作用，有缘就现，没有缘不现啊。这是究竟圆满，在净土法门称为常寂光啊。常寂光遍照世间，没有找不到的。我们再看下面一课，佛慧庄严啊，佛报智慧全都现前了。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何以，何是光明，一是什么？雄猛殊胜，《法华经》收集品里面有一句话赞叹释迦牟尼佛：“大雄猛世尊。”啊，世尊为什么称为大雄猛？世尊断尽一切烦恼，

这一句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跟世尊相比，我们是具足一切烦恼。一切烦恼时时起现行啊，这个麻烦呢、世尊断干净，他为什么能断干净？他看破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都是事上有，理上无；行上有，心上无。心里头没有啊！诸佛菩萨表现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都是像演戏表演一样。神通变化，确确实实他心地干净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他才能断尽一切烦恼啊，大雄不切无为，勇猛精进的啊，故曰雄猛。这佛经上常说，《净严疏》里面说，佛于世间最为雄猛。这雄猛的比喻，像兽中狮子，成为兽中之王，取这个意思。无畏者，于大众中设法无所畏惧之德。又《大乘一章》里面说，化心不切，名为无畏，就是度化众生，没有畏惧的心。

这叫无为。相好呢，32相，80岁相好，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印古印度认为这32相80种好是富贵到极处才有。人王有。这些大国王。有修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有。但是32相80岁相好通通具足是人王。佛在经上讲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轮王有4种，分为金银铜铁。金轮王是这个单位里面的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们。

讲的单位世界，一个须弥山，四大部洲组成的，用现在的话大家都看着跟科学上所说的银河系很像，很相像。那么金轮圣王什么？就是银河系里面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啊，这个银河系都是他统治的。银轮王，他所统治的是银河系的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他没有办法。啊，铜人王呢只能一半，能统治银河系的二分之一。我用这个讲大家容易懂。铁人王是银河系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不是一个地球啊。统一整个地球还不能做轮王啊！啊，轮王最小的轮王是统治四分之一的银河系。佛用这个做比喻，这个人佛报大，智慧高啊！没有大智慧，没有大福报啊，你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位。啊，有没有呢？我们看《玉界天》，《玉界天》从我们这个地球往上去，我们这是人道、天道，有四王天；再往上去有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夜魔天再上去有斗率天，斗率天再上去化乐天，化乐天再上去。他化自在天，这些天王很可能与人王有关系。啊，谁能看见？阿罗汉能看见。啊，再降一级，三国阿那含能看见，不但能看见，他们有神通，有变化，他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参观旅游。啊，三国有神足通，不需要交通工具。他心一动念，身体就到了。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固执、合一、表菩萨微光明身，欢喜表内心自在，形容。活跃，形是我们的身体，容是容貌，啊，这是在外，啊，看出你身心和睦快乐，法喜充满了。这是欢喜啊，凶猛无威啊，在表菩萨之实德，勇猛精进，说法无畏啊，菩萨没有不教化众生的，

他的事业就是教学。说法无为啊，复贤仪容，威神无比，大雄不切，至于相好则专知生死。下面说功德辩才表菩萨具种种其他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具足庄严总结，一切庄严他没有一项欠缺，全都有啊。啊，这一句是总赞啊。

我们再往下看，如来以佛得智慧，庄严其身。这一句很重要。什么是真正庄严？满身佩戴的珠玉珍宝，佛家讲的璎珞，是不是庄严？那是表法的啊！造佛像一定要造这些庄严具，不一定是真的，它代表真的，真的是什么？就是此地所说的佛得智慧，庄严其身呢。佛得智慧是真正的宝啊，金银琉璃不是宝啊，福德智慧是宝啊。这个庄严你的身，身心健康，大智大德，福德智慧之相。那么这些菩萨超于一切世界，于是超越一切世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记住，这是极乐世界，你要不要去？啊，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听清楚了，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不要去？要去行。怎么个去法？心愿持名，万愿放下，经上所说的一切，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不是你修行得到的。这个要知道，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得到的。弥陀的加持跟自己修行得到的是一样的，没有两样。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念老师至为稀有也，真的是稀有啊！一切经里头没听说过，佛没说过，只有在无量会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我们明白了。

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缘而听经。这一段说诸佛共赞，表诸佛为作证明，同声称赞正贤大师的身。这个大师前面讲的极乐世界的菩萨，啊，诸佛都赞叹，用意是佛给我们做证明，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话，证明这些事情在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啊，诸佛来证明。底下最后这一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这一句话重要啊，是我们不管学佛不学佛，不管信教不信教，谁不想？想不想不生不灭？我们最苦的就是生灭不住啊，生不住，灭也不住，前年灭后年生了，后年生前年灭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像我们这个世界，诸佛世界里的很多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六道轮回十法界就是生灭不住啊，唯有极乐世界安住不生不灭。啊，住三摩地，住是总数，三摩地就是禅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修禅定都能证得，在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听说，但是没见过。为什么？我们能想得到，不是想不到，啊，真的可以想到。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等，这个不清净不平等就是远离三摩地。啊，远离三摩地还不是很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造业。妄想杂念，有善有恶，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这是个麻烦事情啊！所以轮回很不容易摆脱，谁能摆脱？菩萨在这里说他摆脱。为什么？他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他得到了，他证到了不生不灭，所以叫无量寿啊！阿弥陀佛称无量寿佛啊！

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菩萨，一点不假。不但是十报土是无量寿菩萨，方便土、凡圣同居土都是不生灭，都是无量寿菩萨。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生生世世所求的，这一次有缘可以证得，就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你要不能掌握，就轻易让它过去了，太可惜了。下面给我们解说不生不灭。如涅槃经云，念言不生，盘言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这个涅槃是梵语，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解释出来了，涅的意思是不生的意思，盘是不灭的意思啊，不生不灭叫做涅槃，在大乘里面叫大涅槃啊，在小乘只叫个涅槃啊，小乘不生不灭，见思烦恼断了啊，见烦恼是我们把事情看错了，分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就是身生活错了，身不生活，谁知道身不生活？小乘入门虚脱环就知道了，生不生过是什么？要加几个字，生是我死活，不生活啊，这个时候是我所有的，好像衣服，衣服不生活，大家知道，跟我什么关系呢？它是我所有的。入佛门第一个关口啊，你要真正承认，没话说，身体确确实实是我所有，不是我。有没有我呢？有我，我不生不灭了。你想想看，身体有生有灭，它怎么是我呢？我不生不灭。要认识清楚啊！啊，不是我，我就不要执着它，就不能放在心上。那就对了。啊，这就叫涅槃。啊，涅槃人不生不灭，生灭放下了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要放弃身见啊，绝不以把身看得很重，这个身随时可以丢掉的，丝毫挂念都没有。第二个错误的看法，边界啊，边界是什么意思？说的最简单，大家容易理解，边界是对立，
你我对立，我他对立，啊，许许多多的烦恼都是从对立产生。对立的反面是什么？一体。一体是真的。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一体。啊，所以佛与大菩萨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教学，那个根源是什么？根源叫同体大悲，知道我跟众生是同体啊，不是一家了，一家不是一个身体，同体，眼睛跟耳朵同体，舌头跟牙齿同体。我们不小心牙齿咬破舌头了，舌头没有说要报仇啊，要报复，没有，为什么不报复？一体，要懂这个道理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诸佛如来跟我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一体，阿弥陀佛跟我一体，设法界有情众生跟我也是一体。一体太可贵了啊，为什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从这里生。如果有边界，这个慈悲生不出来啊，为什么？边界把它破坏了，把它障碍住了，没有边界，我跟人没有界限，是一不是二，我知道他不知道，我承认他不承认，承认的人有福了，大福德。为什么？他放下障烦恼了，放下身见，融入一体，这就走向大乘。走向大乘第一个第一步，就是边界没有了，我们看底下，又为末经曰：“法本不生，尽则无灭。有生就有灭。法怎么样？法本来不生呐。”既然本来不生呢，现在当然无灭。这两句话八个字，不难认的。但是这八个字的意思可太深了。谁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凡夫是这两句话是胡说，只有化身菩萨承认，看到这个点头，佛说得好啊，这是真话。

啊，这是什么境界？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生本不生，所以它不灭。现本不现，所以它无灭。啊，慧能大师两句话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不生而生，生即不生，灭亦无灭。这个境界到达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你完全明白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明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时候，你明了了。你没有见性，你看到的还是有生有灭。啊，科学家也不行。科学家只能看见生灭的频率太快了，是有生灭，不是没有生灭。那什么人看到不生不灭？正果的人，见性的人。啊，必须见性，就见到不生不灭。我们看下面念老师的后小乘阿罗汉，一有余涅槃之理，二观不生不灭，去于偏空。他没见到真相啊，他一有余涅槃，

得到的是偏空。啊，他认为什么？空无所有。所以看，不生不灭，取偏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大乘呢，则从空入假，于有为之事相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相即道，即事而证。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道是什么？无上佛道，是弘誓愿力。佛道无上是愿成。啊，即事而证，那就是空跟假是一桩事情，生跟灭是一桩事情，生灭是一，不是二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也是假的。真假是一，不是二。空有是一，不是二。这都很难懂的现象，但是它是真的。啊，所以大乘菩萨当相即道，道就是涅槃，不生不灭，即事而证，真是真如。啊，万事万物就是真如，万事万如佛就是自性。

万事万物就是大般涅槃。我们要问，大乘菩萨存的是什么心？就像禅宗大德所说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念生。百花丛里过是形容十法界六道轮回，片叶不沾身，对他丝毫影响都没有，丝毫染污都没有。那为什么？他知道即空即假即中，万事万物真相啊！啊，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无论它是空的、是假的、是中的，通通不可得。就是你不能放在心上，你不放在心上，对了，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你放在心上，全错了啊！啊，别人咒你、骂你，你把它放在心上，你要难过好几天，都还不能平静。如果你要知道这些话全是空的，痕迹都没有，别人都找不到，你不放在心上，你快快乐乐。所以要懂，要了解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了解，所以生大欢喜。啊，六道凡夫不了解，生大痛苦。啊，别人咒我，别人欺负我，别人侮辱我，我很难过。要看到欢喜的事情呢，欢喜过去之后了，一场空又难过啊，所以喜怒哀乐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都是从妄心就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真心只有法喜充满啊，那个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与外面毫无关系。啊，全是从内证里面流出来的，自信自然流出来的，是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孔老夫子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他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个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那明心见性他不就成佛了吗？啊，真成佛了，不是假的，他跟佛同一个境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谁学学佛头一个学放下，不放下，一切都错了，你佛白学了。啊，欢欢喜喜放下，痛痛快快的放下，你得大自在，你跟佛菩萨站在一边了。你要不放下，你永远跟六道众生站在一起。啊，入不了佛的境界。我们再看下面是这个念老的话。

他举的《维摩经》上，法本不生，经则无灭。底下小乘一有余涅槃之体，二观不生不灭，趋于偏空，着空。啊，大乘则从空入假，于有为之四相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相即道即事而证，故能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日穴万缘一心空寂，乃能不识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不设定义。这个起居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的啊，学而时习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离开一切苦难啊，得到无量无边的法喜，真实受用。啊，前面我们晓得大乘跟小乘对事实万象看法不一样，所以菩萨能够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度无量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可度。这就是为什么不着相啊？知道佛法因缘生，有缘则行，没有缘就歇了。迎现自在，迎现都不放在心上啊！小乘人做不到，小乘人还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烦恼，不放在心上得大自在，不一样啊！

日泻万缘，一心空寂。这是菩萨行。在哪里？从早晨起床，穿衣吃饭，从事一切工作，一心空寂，所以他工作很认真，事情做得很好，他不疲不倦啊，没有疲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的体力能量没有消耗，消耗的很少。啊，我看到早年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每一天的工作量是通常5个人的工作量。我们都很辛苦啊，年岁那么大，跟他见面要约定时间，不约定时间你不找不到他啊。跟他见面通常都是1个星期之前约定时间，

啊，吃的很少。我跟他在一起，啊，他日中一食，我也学日中一食。我日中一食吃了5年，啊，我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他就问我身体状况，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做下去。一生的自在，生活简单嘛。他一三饭2个小馒头，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天一三饭，台湾钱2块钱，1块美金要换30多块台币。你就想他的生活，啊，我也要吃一餐。但是我要吃3个馒头，2个不行，啊，一定要3个，所以我每天要用3块钱，他一餐用2块钱，啊，我告诉他，啊，他就问我，一切正常，他鼓励我，一直保持下去，一生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自高。生活简单的，很容易生活。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再多做多说的事情，不放在心上就没事。今天干了一天，干了什么事？没事。你怎么会辛苦？你怎么会疲劳？啊，如果你有心去干事，每一桩事情的，那就很劳碌，那不一样啊。天天做没事做，天天做有事做，反复，没事做是菩萨。啊，所做的事。都不是利自己、利益众生的。菩萨伟大之处，从这里看见。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榜样很重要。榜样就在眼前。啊，在台中10年，天天看到老师。啊，你看到他生活菩萨了，不是凡人。啊，凡人受不了。这从这里看到人家修行的功夫。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没有看到他哪一天有忧虑、有烦恼。啊，为什么不着相？无论断卧修善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心要空寂。啊，缘要随缘，要随缘。啊，用空寂随缘就对了。啊，随缘要用了心了，那心就操劳，那就麻烦。所以乃能于不食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不设定义。啊，我看到的张家大师是一个，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看到第二个。啊，张家大师吃粥，功夫从来不间断。

你看到他静坐，他在应酬，金刚指，你看他嘴微微在动，他在念咒，心上一尘不染，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他都不放在心上，所以他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人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修行正果，关键也在此地。大乘都是这样说法。我们今天走的是捷径，捷径是能不能往生，也决定在这里。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就是求见阿弥陀佛。我们只关心这桩事情，其他的统统不关心。一切随缘，绝不会被外面干扰，这就对了。你看他能行布施，布施里头内财布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维，用我们的眼睛来观察，用我们的身体来劳动，这些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外财你有钱很容易，是谁？但是你烦恼断不掉，内财布施没有烦恼，外财布施跟烦恼是相连着的，财布施、法布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个人的名闻利养加在这里头，那不干净啊！他还是生烦恼，不生智慧。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生智慧，不生烦恼。他能修，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面面都顾到你看，任然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昧中。我一生之前的一个人，张家大师，就像照片照的一样，从早到晚，接近信徒，都在定中。我跟他老人家三年，印象很深。一生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张家大师一样，心那么清净，那么安定，给我们讲话真是智慧，言语简单。只有几个字，绝对不麻烦。但是那几个字，我们用几年的功夫都很难做到。行遍道场。
这一句，于道常正行，无所缺少也。道常是行道的，行道有两种，一种是修行，一种是讲经教学。啊，这叫道常。啊，道常正行，讲经教学是利他，念佛堂在一些共修是自利，自利利他，正行具足啊，这是道常。不中断的啊，大道场念佛堂念念佛不中断啊，戒七七天，七个七就是49天，24小时念佛堂的人不断，疲倦了休息啊，你去休息，休息好了再去再参加。啊，休息的时候最好不脱海青，再念我当念我穿海青。啊，很疲倦了，去睡一会。不要脱衣服，醒过来马上去参加队伍里头。啊，49天，长期的、短期的一个星期，真干呐。讲经是明理，帮助你放下。啊，真干真修，真求往生极乐世界。缘二乘经，二乘是小乘，声闻缘觉叫二乘。啊，这些人重自利。对于帮助别人，他们比较淡薄。啊，真正有缘人他帮助，没有缘的人他不会主动帮助人，不像菩萨。菩萨是主动帮助人，需要帮助的，你不求他，他就来了。啊，小乘是不可能的，这都是菩萨。唯一一乘法，究竟彼岸了，究竟彼岸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究竟彼岸。那我们今天究竟彼岸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对我们来说是究竟彼岸。这个究竟彼岸容易啊，终极的究竟彼岸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把这桩事情放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走我们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目标在极乐世界成佛。我们这个路是这么走法的啊，所以又摄住毗婆沙论语，若度声闻体即毗之佛体，是名菩萨死，在舍一切理，若度于地狱不生如是为，若堕二乘地，则为大不为。是故菩萨语言二乘经，这几句话给我们是警告，非常重要，
千万要记住，堕地狱不怕。为什么？地狱里也有菩萨在度众生，地藏菩萨在地狱，你有佛缘还会遇到他，他会帮你忙，会帮助你离开地狱。可是一堕在二尘就麻烦了，没人救你了。从二尘再能回到大乘，比无间地狱出来都难。大乘是利他了，二乘是自利呀。利他重要，自利不重要。自利生烦恼，利他生智慧。你是要智慧还是要烦恼？啊，如果要智慧不要烦恼，你就发个心，利益一切众生。我来到世间，废物一切众生佛物，我是替佛菩萨打工的。啊，把经典学好，讲解透彻，劝导大家走佛道，成佛之道。啊，决定能走得通，这度多少人？这是帮助阿弥陀佛度众生，帮助十方诸佛度众生，诸佛欢喜啊！啊，我是讲经教学12年，生死关度过，这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寿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一生没生过病，害一场病，折腾了1个月，病好了。啊，甘珠活佛告诉我，你12年讲经功德，寿命延长了。有人在旁边问，延到去多久？甘珠活佛说，很长很长。啊，命里没有福报，这福报很大。所以李老师对我们这些没有佛又短命的学生都劝我们出来讲经。啊，我是第一个接受的，而且没有中断的。啊，同学们有接受，但不是真的接受。我看得出来。啊，我真接受，我真相信。寿命只有45，你看，延长45，今年90了。啊，后头还不知道有多长，我不知道，我也不放在心上。啊，但是这个事实，可以给诸位做好榜样。啊，你要希望长寿，长寿要用功念佛。要学海鲜老和尚，信愿持名，啊，那寿命越长越好。为什么？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你成佛了。啊，后面还有几句经文总结，啊，总结十德无尽，阿难。我今60，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呢，百千万劫不能穷尽。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总结，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所得的功德利益，说不尽呢。

啊，末后真实功德说不能尽，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记住，字字句句，诚诚恳恳劝我们求生净土。我们要信的，真发心，释迦佛欢喜。哎，你看，这个众生得度了。如果我们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去了，耳边风，释迦牟尼佛感叹流眼泪啊，怎么办？再努力，再跟你讲，一遍一遍跟你讲，什么时候讲到你真相信了，佛才能止住他的悲痛，生欢喜心啊。我们希望佛天天生欢喜啊，不要为我们这些众生痛心疾首，那就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80页，第一行看起啊，课题对显净慧解劝32品到42品啊，这一大段呢有11品经文，分为两个大段啊，定义这是戒，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我们曾经多年来把它列入晚课必读的经文啊。这个戒第一小段是劝啊，劝里面又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令智净慧啊，它有两个段，两小段，第一段显净土妙，劝导往生经文，重视对净土的认知，我们对它认识，我们对它明了，目的是什么？劝往生根就扎稳了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极乐世界稀有的庄严美好，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比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从自信当中把究竟圆满的性德显示在这个地方啊，让大家来看，谁能看到？

身菩萨看到，二乘全教只是听说没有见到啊，现代人重视要见到了才相信，不是亲自见到的很难接受。

或者是接受很多年，实质上还是半信半疑，对于往生净土的愿不确啊。当然往生的人就不多了啊，所以古德常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很少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告诉我，以台中莲社为例子啊，不谈别的道场，自家道场，老师常说，不止说一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念佛同修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不过三五个而已。换一句话说，真正念佛能往生的，占念佛同学当中万分之三五啊，万分之三，万分之五，这是65年以前啊，李老师的会下，我有幸参与。那65年以后的今天，你要来问我，10000个人念佛，有几个能往生？我老老实实告诉你，大概是1-2个人。65年前有3-5个人，现在只有1-2个人。为什么？善根福德跟一家子以前的人比退转了，比不上那个时候人呢。这种实际的状况我们不能不了解，那我们要怎样真正保证自己的往生？第一个，对于极乐世界要有详细明了认知啊，第二个要有坚定的心愿，真想去，想到什么程度？时时刻刻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这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在这个世间要随缘度日，啊，帮助一切大众有缘，要尽心尽力去做，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好事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为什么？为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向上提升的。往生的条件记住，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这一点重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欧耶大师

在要解里面讲得好，那是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关系品位啊。那我们要问问莲池藕益大师，这是明末最令人敬仰的两位净宗大德啊，这些人都通宗通教，贤密圆融，不是一般大德啊，他们的著作留下来了啊，莲池大师的全集，藕益大师的全集，藕益更是著作等身。啊，我们跟着他们走，接受他们的指导，不怀疑。不懈怠，认真努力啊，依教奉献，那就是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啊，下莲居老居士对于末法的净宗有最伟大了不起的贡献，那就是将五种原译本汇集成一部善本，没关系。老居士在序文里面的介绍，这个序文长，要多看几遍。为什么？认识这一部汇集本，他说得好啊，黄念祖老居士为这部经做了注解，这个注解是奉命而做的啊，老师的命令，他的老师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啊，嘱咐他给这个经做一部注解啊，这一部经汇集成功之后，夏老曾经讲过啊，念老亲自在会发挥当中谛听还笔记啊，那么这注解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意思啊，表达的方法极其高明啊，用经论83部经论110为古大德的法语，目的取信于当代乃至于后世啊，末法时期，今天我们看到了
那叶世杰以前的人没看到，李老师也没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上一个世纪末他看到了，上一个世纪跟这个世纪，诸位看清楚，心里明白，差距很大了。那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这一代又有相当的差距。去世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好现象。盛世的时候是一代比一代强啊，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啊，认真修学的人多，认真修行的人多，成就的人多。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现在人干什么？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是媒体，是网络。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我，通通都被这些东西掌握住了。从青少年到老人，你看看现在街上走走，他眼睛没有看到路，他眼睛看手上的手机、网络，他非常专注，全心都关注在这个小手机上，这小手机播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告诉我，这里面的内容都是负面的，把人全教坏了。

魔王波旬，掌握了现代人心啊！他来找过我，啊，说我侵犯他的道场，没有得到他同意。我想想，我没有啊，我没做什么，除奖金之外的事，我没做什么事业。他告诉我，电视、网络，哦，我就醒悟了。原来今天电视、网络是魔王波旬的道场，那我们也用网络、电视来演播佛法，没有向他老人家请示，无意侵犯他的道场，他不知道是他道场，啊，这才搞清楚、搞明白。啊，我这边小佛堂给波旬供了牌位，我也请他来听经，我也请他多发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改邪。

归正，帮助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魔王能转回来，他能够做大功德，啊，那就是大菩萨了。啊，波旬就是佛经上常常说的欲界第六天的天王，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叫波旬。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希望人脱离六道轮回，永远不回来了。他希望六道轮回里的人越多越好，那他统治的范围。啊，末法确确实实这一部经能度众生，而且有无比殊胜的效果。啊，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赞叹，难信易行，很容易修学，很容易成就。啊，问题是难行。这么大的事情，这么简单的方法，能成就吗？一句佛号能成功吗？能。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得最清楚。啊，第十八愿讲什么？生念必生。什么人？无逆十恶。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必定堕无间地狱，造无间地狱的业。要堕无间地狱，那一口气还没断，临终的时候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就能发愿往生。啊，只要念一念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你能相信吗？一般人是不会相信，我早年也不相信，哪有这种道理？哎，还真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不懂。啊，身在哪里呢？身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本来是佛。啊，只是一念不觉，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信愿持名是大彻大悟，他的殊胜功德绝不亚于禅宗所标榜的，教下所标榜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净宗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彻大悟。那个功力，不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下。这一点，你要懂。你要明白，你就不怀疑了。那如果实在转不了头来，六祖慧能大师他帮助你，在坛经上的，他老人家开悟的了五句话。

什么叫慈心？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诸佛如来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平等，没有差别。这就是经中所评析的理论依据啊。说白一点，说你本来是佛，只是这一念迷惑，这一念迷惑放下，你本来面目就恢复了，不难呐。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愿不愿意将放下这个模样做出来给别人看，也帮助别人放下，那就对了。放下得大自在，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为什么？智慧是本有的，像诸佛如来念念都是定慧现前，我们只要把烦恼习气妄想统统放下，就跟一切诸佛没两样啊！啊，我们的习气很深，如果不还留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外缘不好，它诱惑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又堕落在其中，这才引起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四十八愿建立一个大道场，就极乐世界，戒引我们往生，帮助我们成就，这个功德是称心的，称心的是其大无碍啊。什么功德最大？念佛的功德最大。无论你造作什么样的罪业，无逆是恶，只要你念佛，很容易消除。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保障了。这个保障就是说，无量劫来所造一切业障，永远不会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通通控制住了。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是阿弥陀佛帮忙的。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你就受他保护。啊，而且到极乐世界，成就无比的快速。啊，因为他再没有磨难干扰，他再没有诱惑，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现在话说正能量，没有负面的，一生成就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看下面的品题，受乐无极，第三十二品。啊，在本经的顺序是第。

三十二寿命快乐无界，所以那个地方叫极乐，极乐的名称就从这儿来的。那这四个字里头有极有乐，极乐是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让我们有个归属。我们的归属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看念老注解本品啊，这一品经佛教用品，我们中国文字里的篇啊，这一篇或者这一章跟篇章的意思相同啊，说明极乐世界受乐无极。首先开头就显示彼土会众殊胜啊，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的人，也是我们说选择一个修学的处所，哪个地方修行最殊胜，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最殊胜。那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非常多啊，这个地方佛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啊，劝我们往生了。慈悲到基础啊，再没有比阿弥陀佛更慈悲的了。我们看下面这分为五大段，第一大段说依报正报来劝勉我们，这里是第一段智德无量这两个词，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同修心里面的愿望，智慧、德能是圆满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居住什么？就居住这个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自信本有。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迷了自信，把智慧变成愚痴，把德能变成烦恼，变质了。变质的原因就是迷啊，迷而不究啊，怎么迷？眼被色迷了，耳被声迷了啊，鼻被香迷了，舌被味迷了，身被除迷了，意
被

妄想分别执着迷了，全迷了啊，变成这个样子啊。今天我们起心动念，起的什么心，动的什么念，念头一起，无非是自私自利，都想自己，没有替别人着想啊，没有替父母着想。没有替妻子儿女着想啊，全是个人的厉害，还念念提防别人，防不胜防。你能防人，你防不过鬼神。你认为别人没有人知道，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清楚，你瞒过谁啊？还有迷得重的，纵有鬼神看到，我还是以为他看不到，还要干啊，不干决定不罢休啊，干到最后的结果是无间地狱。到那个时候后悔啊，迟了，来不及了。真有地狱啊！昨天晚上我们同修在一起，好像看了个观点，讲基督教，真有天堂，真有上帝，真有耶稣，不是假的。是个4岁小孩跟我说出来的，最后教会大众都肯定小孩说得不错。那么像这样的宗教教育应当提倡。好啊，有凭有据。当时也有不少人怀疑，最后都能澄清，都能承认，这好事情。在佛法里面讲，佛法的理论，包容一切法，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上常常想上帝，上帝在；常常想神，神在；常常想佛菩萨，佛菩萨在；常常想圣贤人君子，圣贤君子在。想什么什么在。你要想忤逆施恶，那就是阿鼻地狱在。看你怎么想法，你想自私自利，贪而无厌，我鬼道，鬼是贪心，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占有，这鬼的思想。看看我们现在周边的，是鬼的思想多，还是佛的思想多？
啊，佛的思想就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哎，他将来就现这个境界。说法好，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所有境界，善的、恶的，都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与别人不相干呢。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后面这一大段的经文，从32到37，啊，这么长一段经文，我们把它采取做纨绔。你要是没有时间，不能读全经，啊，早课就念第六品。48元，晚课呢就念32到37，啊，这里面全是讲的因果报应，啊，就这两段做我们早晚课就够了，啊，无量寿经里头的精华，我们念念不忘，好啊，啊，经中。早晚扩诵就是用这个经文，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故，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告弥勒，念老说：盖从此品起，弥勒菩萨最为当机阿难次之。这一品当机，就是佛所说的对象啊，说给什么人听呢？说给像阿难这样多闻的人听，啊，那么又说是像弥勒菩萨啊真干的人给他们听。弥勒菩萨自己有净土，在欲界第四天斗率天，啊，有不少人向往斗率天。好啊，到斗率天去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在世界上成佛，他会到地球上来。那么，弥勒菩萨这些弟子都像释迦牟尼佛、目犍连、啊舍利弗，都像这些人佛的大弟子。来帮助佛教化众生，好啊。但是这个地方别忘记，这个地方佛教弥勒菩萨修净土弘净土，他到哪里去？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斗率天的内院是他自己的道场啊，但是弥勒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那边有人想他，他就在那边出现啊，所以极乐世界菩萨要亲近弥勒菩萨很容易，一念弥勒菩萨就现前。斗率内院里面的学生想见阿弥陀佛不容易，很难啊！你说哪个世界好？

到极乐世界等于到弥勒的愿，在弥勒的愿不等于到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得搞清楚，这个经文是证据啊。所以说，经文32品以后是弥勒菩萨当期，在这个之前是阿难当期。阿难代表我们大众，弥勒代表比我们高一个层次。对他说的。第46品，佛告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作大守护。”守护啊，这几句话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弥勒菩萨要不要尊敬？要尊敬。他是佛的传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他现在在兜率天，等到机缘成熟他就下来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八相成道啊，教化众生。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来？经文后头有说明。我们不着急，在后面会看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了，佛把这个法门附托给弥勒菩萨。佛不在世，众生苦难越来越严重，谁来救这些人？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地藏经上明白表示，释迦牟尼佛把他灭度之后，弥勒还没有成佛之前，这个空档里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弘法利生的事情都交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替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我们看到两位大德，一个是地藏，一个是弥勒。地藏代表孝，孝亲。大乘从这里入门，弥勒代表慈，慈悲。慈悲是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去帮助苦难众生。地藏菩萨示现在中国，
中国的旧话是

地藏菩萨道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都起作用啊。中国人特别要理解，你看看中国历史，历史不能不读，不读跟前人断绝了啊。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走到现在来的啊？五千年来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是这个族群。所以感应佛教流传到中国，感应四大菩萨常住在中国，没听说住在印度啊。啊，释迦牟尼佛起源于印度，这些大后世大菩萨全在中国，印度没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记住，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师道的基础上。啊，正好这两样东西，中国人都占了。五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孝敬。啊，孝是以父母做代表，敬是以老师做代表，孝亲尊师。佛法是师道啊，我们称佛称本师啊，根本的老师啊。那一般称师，出家人都称师父啊，是老师。出家人修戒定慧，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啊，现在衰了，没有人提倡，没有人护法，护法重要啊。佛法到中国是过往护法啊，是孝亲尊师，这个教诲把释迦牟尼佛的法借到中国来了，中国历代帝王护持。那三无灭法时间很短，那是另论啊，大致上你能看到，每一个朝代，帝王大臣、皈依三宝的人很多，都护持佛法，所以佛法在中国兴旺啊！啊，几千年来，从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啊，到现在将近两千年啊，永平十年是公元67年啊，到2067就满2000年了，现在距离。

离很近的啊。中国在佛教未来之前有儒道的教育，来了之后佛教融入中国这个文化，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儒释道，缺一不可，儒鼎三足。那这三教的大德教化众生呢，所以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太平盛世啊，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没有的，中国有啊。中国太平盛世走到最后世界大同，确实现在是有这种趋向。跟外国不一样啊！啊，外国自古以来传说了，世界到最后是末日，是毁灭。中国不是的。啊，中国，我们从古籍里面所看到的，啊，我最后是走到大同，佛法也是走到大同。啊，我们有这个信心。啊，学佛的同学，就像这篇经所说的，这篇经是释迦牟尼佛无比殊胜的教诲。啊，真正教导我们，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重视啊！啊，我们自己有愿求生，我们要帮助世人，帮助地球上每一个人民。啊，都有这个缘分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功德殊胜无比啊！所以佛说的这个，你看看，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这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这句话很重要，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的这个看法，是一切诸佛跟释迦同一个看法，同一个想法，也同一个做法啊。今天要把这个法门付诸如登，做大收获。啊，你们要把这个法门坚持守住，要护持这个法门。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彼尊佛付诸宣言本经。宣是宣传宣说，言是表演做出来，

长者居士讲经教学是宣的，传法啊，还得要表演。哪些人表演的？依教修行的人啊，最好的榜样，海贤老和尚，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自在往生净土，他没生病啊。丝毫都看不出他要往生。往生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大菜园里去干了一天啊，去整地，去拔草浇水，从早到晚做了一天，没休息啊。啊，晚上太阳下山了，村庄人人看到老和尚还在田里工作，就告诉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做吧。啊，他回答大家，快了，我快做完了，啊，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里头有话，没人能听懂。到第二天早晨请老和尚吃早饭，发现老和尚走了，才想起昨天晚上的话，啊，干完了就不干了。欲知时知，不要人助念的。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啊，你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助念。老和尚说，助念不牢靠，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真的。那天晚上他念佛，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啊，往生这天晚上念佛都敲银磬啊，敲到什么时候大家都睡觉睡着了啊，他走了。这是表演给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是宣传本经，海贤老和尚是表演本经。那么我们看这个前面第六品48愿，我们仔细看，跟海贤老和尚92年的持名念佛，你看看像不像印，你会很清楚很明白地看到表演。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宣讲，海贤老和尚表演，你把这两个人合起来看，你对这部经上所说的就相信，你会接受，你会依教奉行，你在这一生当中会有圆满的成就。我们看下面经文啊，清净微妙，这是小题目。又其国土微妙安乐
清净

若此。若此这句话的意思很深。赞叹到基础，没得撇。

这四个字做到极处，就是微妙。微妙说不出啊。那这四个字，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这四个字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动乱不安啊，现在人没有乐，只有苦。连饮食起居，真像经上所说的，饮苦是毒。啊，什么原因？地球被染污。人心被染污了，哪里有安乐？今天讲安乐清净，只有听佛说极乐世界有，我们这个地球上找不到了。这个要知道，下面我们看出去，微妙安乐清净者，慧素曰：庄严超绝，故云微妙；无有苦恼，故云安乐；无漏相，实相相，故云清净。我们把慧疏这一段注解简单的说说。啊，庄严超绝，庄严是我们一般讲美好，啊，超绝，超绝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所以称之为微妙啊，无有苦恼，随说安乐，平安，快乐。快乐从哪来？从平安来的。我们的心不平，我们的身不安，为什么？我们用的心是妄心，我们有真心不会用啊，妄心就是造业。纵然是善业，也不过就是三善道。啊，造恶业有三恶道，六道多苦啊！啊，天道好，寿命长，人的福报大。有坏苦啊，就是他的寿命还是有数量的，时候到了他还是要死，还是要堕落，没有真正的安乐。无漏相，是相相，这比较难懂。漏是佛门的术语，
是烦恼的代

此。无漏就是无烦无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现在人说的得大自在，这是无漏相。实相相，实相的反面是假相、幻相。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不真实啊。极乐世界是真实相，真实相是什么？清净相。真实相是不生不灭的相。哎，真实相还妙，有本自具足，这个妙太妙了。本自具足，换一句话是，你心想什么就现什么，心想事成。这是真实相啊！极乐世界真实相，真实相是不生不灭啊！我想它就现，我不想它，它就不现。得大自在啊！下面这是念老说的，盖为极乐一切事相皆是无漏的妙相。啊，无漏，换句话说，绝对不会引起别人起心动念。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智慧。起心动念是烦恼，它不生烦恼，只生智慧。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现象，都是不起心，不动念，啊，都是清净本然，妙不可言。又是想无相无不相啊，最真实表现出来的无过于电视。我们看电视上的屏幕，屏幕上所现的像，就是此地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什么？是屏幕。无不相呢，是画面。你看电视，能够把屏幕的无相啊，这个频道里的演出来的是无不相，通通能看清楚、看明白，你就把它的真相看穿了啊。实相有，无相有，啊，把屏幕关，频道关掉，就是屏幕，啊，这扇画面没有了，你看到是一片空白，啊，这是无相。频道按下去，音声色相出现了，无不相。

什么是实相？无相跟无不相是一，不是二。这里的话等号，空有不二啊。这是真相啊！你要这样看电视，恭喜你，看电视开悟了，看电视成佛了。啊，只要你会看，看的怎么样呢？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是菩萨。啊，再降一等，没有执着，有分别，你是阿罗汉。如果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中通通是有，你就叫六道凡夫。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这电视是不是佛？是啊，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念佛能成佛，参禅能成佛，看电视也能成佛啊！就是要把了看电视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成佛了。所以佛家讲的有讲的真好啊，啊，法法都是平等的，事法佛法平等啊，啊，真的假的也平等啊，可别执着啊，都是不可得啊，一切法全暴露了，啊，电视也在其中，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全放下，全放下就成佛。啊，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成菩萨。佛不容易，难，菩萨不难。啊，只要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把日常生活都看作是电视屏幕，你生活在这个里头，什么也不计较，啊，真正做到了于人无憎，于事无求，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得大自在啊，那菩萨啊，再次一等的是阿罗汉。阿罗汉还有分别，还受干扰啊，他没有执着，执着就造业啊，他不执着了，他不造业了，虽有分别，他不造业了。为什么？他放下了，善恶两边都放下，自他二边也放下。啊，随缘度日，心地清净。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分别就没有了。啊，分别没有了，平等就现前。清净平等都是真心。虽是真心，还不干净，必须不起心，不动念，这才叫圆满成就。所以修行修什么？他怎么成佛的？不起心不动念成佛的，起心动念坏了。这个起心动念很麻烦啊！白天起心动念，晚上睡觉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哪来的梦啊？啊，可见的不起心动念很难。

化身菩萨才入这个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把它分等级，41个等级，一个比一个高。啊，那么这把这个清净两个字说清楚了。再看下面这一段，劝列为善，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这是劝勉我们，在这里出现那个自然，道是自然的，懂不懂自然的意思？我们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执着，没有分别，自然的。如果看到真正的自然，没有起心动念，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至少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是古圣先贤的境界。我相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老庄，啊，再看远一点，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念道之自然。他们表演出来的，啊，他们的生活细心观察，他们处事待人接物，完全跟道相应。道是什么？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没有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这叫自然了。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就不自然了，没有我的意思。啊，这才是真正的善，至善。啊，你有个心去行善，这是造善业，果报是三善道。有心去造恶，是造恶业，恶业的果报是地狱、恶鬼、畜生。啊，阿罗汉能不造业了。啊，阿罗汉没有执着。啊，但是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念道之自然，他是刚刚入门。啊，到平等心先前，他提升了，到不起心不动念了，他就接近圆满了。啊，这个路是大道光明，啊，这个道里头这个词包括中国的儒释道，包括世界上所有一切大宗教都包括在其中。一切是多，多皆是一。啊，佛如是，尧舜

鱼汤也如是，文武周公也如是，世界上著名的这些宗教家，最初创始人也如是，都是念道之自然。那这个身体留在这个世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是立为善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立为善的标准啊。我怎么做帮助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从哪里来的？去年六月，我到伦敦的访问，上医院，召集有11位宗教师，不同宗教的代表，跟我见面。当中就有一位代表，我们在谈话当中，他告诉我们，无知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无知是第一因素，这句话我很佩服。为什么会变成无知啊？为什么无知？没人教啊。中国自古以来为什么每个朝代都有圣师出现？有好多人教啊。谁最教的认真？父母。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把教育不是国家办，不是政府办，是教托给你家人办。你家的小孩谁最爱？父母最爱，祖父母疼爱。所以中国讲究家学，是教育的根呢。你看古代建筑，中国人家四合院，到北京还可以看到，四合院一进门，大门口两个房子，左右，那两个房子就学校。两个教室，一个男生一个女生，5岁男女不同鞋，所以要分开来。这中国人有智慧非常认真的国家只参只考试要用人才到哪里去选拔考试考选考选人才考取了，你看县考叫秀才，省考叫举人，殿试皇上做主考官叫进士举人秀才，都是现在所讲的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现在叫博士中国古代叫进士第二个学位叫硕士，现在我们中国古代叫举人本科毕业叫秀才，学位的名称呢最爱你的子孙的是你家的家长，所以家长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那个礼很重啊，行大礼呀！如果这个家当家的，大概都是祖父、曾祖父，他们当家，高祖父不管事了，不问事了，年岁太大了。这些可以说从当家
一直

到你的父亲啊，请老师请来的时候要行大礼啊，在什么地方接待？在祠堂里头接待，老祖宗的面前啊，拜了祖宗，拜了孔子啊，至圣先师，请老师上座。在家里头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向老师三跪九叩首啊，这些小孩在旁边看到了，你敢不尊敬老师吗？啊，你看看你家的大人对老师怎么恭敬啊？这是什么？这叫上课，第一堂课，上什么课？尊师重道。现在没有了，所以老师教学也不负责任，没法子教。古时候在这种礼节之下，老师不认真教，对不起人家了，对不起他们祖宗啊，要认真啊。啊，老师教出人才出来，那很得意啊。啊，学生当中考中状元的，考中举人的，啊，是老师的光荣，老师的荣耀，啊，状元。回家祭祖啊，拜了祖先之后，接着就要去拜老师。拜哪个老师？启蒙的老师，他放在第一位啊，要感谢老师啊。现在的都没有了，没人知道了，也没人讲了。没人讲孝道，当然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没有人讲师道，没见到过师道，所以对尊重老师这个念头起不来，这是大问题啊！我们知道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以老师做代表，把孝敬两个字推广到天下，对一切众生都有孝敬之心。孝负责，认真负责，而敬不敢怠慢啊，那我们再回想，这个教学在中国行了五千年，从皇帝算起，4500年。那通常我们讲五千年，从伏羲，皇帝之前有伏羲、神农。啊，伏羲500年，神农500年，这1000年，啊，加上后面，从黄帝到夏商周，3000年的，啊。延续到我们今天这5000年的有历史记载的啊，5000年中国人都是接受这个传统教育，而且会认真履行，造成盛世。这个盛世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族群的好朋友。所以中国在过去有形无形都是影响全世界啊，现在我们的麻烦来了，我们被外国影响了，没有办法影响全世界啊，被世界影响了，把中国传统给打乱了啊。今天我们又遇到圣人，谁是圣人？我们同学在此地冷静观察，校长是圣人，学校是圣人，校长理解啊，把汉学介绍给学校，这些教授们，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能够接受，这都是圣贤啊，不是圣贤君子不能接受。我们要珍惜我们遇到这个运，我们同心协力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生机啊，这个土壤种下去能够发芽，能够长成开花结果啊，这就是像佛法里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值得庆幸啊，遇到不错，我们自己有罪过，遇到就得干，遇不到不错没关系，没缘，遇到也不错的话是错了啊，遇到就干，这是什么大慈大悲。中国人说佛说大慈大悲，外国人说上帝爱世人，真正能够爱世人那个人就是上帝，上帝的代表啊。我们对中国有信心，对传统文化有信心，能帮助全世界啊，就是我们自己从小看到了啊，亲自体会到了，随着年龄的长成，这世界的变乱我们通通看在眼里啊，心里头明白啊，怎么恢复？第一个要恢复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然后再恢复神圣的教育。神圣的教育在中国就是儒释道，在外国就是宗教教育啊，经典教育，灾难可以化解，动乱也可以化解，安定和谐，大同世界可以实现。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经，这经典读的时候要变成行为，变成思想，起心动念，想着这些。啊，认真努力去奉行啊，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希望人人都参与，世界大同就能出现。

所以要离为善啊，纵然不出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人就有智慧啊，这个人有德行啊。念道之者，解释念道这两个字，净隐疏说，念道之者，念道这个人自然往生，明念自然啊。又会书里头说，何不二字，极劝至此，为什么不肯，这两个字就这个意思啊。你有机会遇到了，为什么不肯干这是劝勉我们到基础啊。啊，集同二义这两个意思就下面说的，善有二种，一个称名念佛是为善本，这一句要紧，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行善，今天考汉学院是行善，在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这不是善本，啊，这是善心。我们有义务要帮助苦难众生，要帮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候断绝。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认知，我要从培养小孩，要从儿童抓起，这叫扎根教育啊。二三十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的人习气很重，财色名利这四个关口，这 四大障碍，你能不能突破？你要不能突破，你就被淘汰掉了啊。发心的人不少，被这个东西淘汰掉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看过，都看到啊，我很痛心，看到的很可惜啊。的确不错，古书念得很好，讲得很好，劝人头头是道，但是自己这四个关口没过去，最后都被淘汰掉啊。逃到哪里去了？逃到三途恶道去了，那多可怕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学圣学贤，首先要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放下。那我劝同学，我们才用真心，才清净。外面表现的努力学孔子，温良恭俭让，处事待人接物，你能把这五个字用上，人人都欢喜你，人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啊，都赞叹你，都佩服你啊，真正的好人，为人温和啊，心要温和，言要温和，行要温和，要善良，要恭敬啊，要借鉴啊，对自己要借鉴，对别人要大方

要能行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最后要懂得让，啊，要礼让，啊，看到有比我更能干的人，我愿意把位置让给他，这是大功德。我要做的，他带我做了，啊，我要感恩他，我要协助他、帮助他、完成他。为什么？那是我们的愿望，他替我做了，啊，这十个字好记啊，贪嗔痴慢疑，温良恭俭让，念念不忘，时时刻刻反省，啊，晚上睡觉之前反省，我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跟十个字相应？这是真因修行。啊，比每天坐在佛像面前诵经拜佛功德还要殊胜呢。我们以这个功德啊，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你说能不能往生？肯定往生。啊，念念把众生的苦难放在心上，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就是救苦救难来，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个心，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建好了，啊，学校有了，老师有了，我们到处招生，到处鼓励大家到极乐世界去，这善本啊，称名念佛了。那就广行诸善，回向得生啊，凡是正法，凡是传统文化，不是负面。我们都要做啊，随时随地遇到了都要做啊。如果只是行世间善法，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了，那很麻烦，还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不说别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障缘从哪来的？就是冤亲债主上来的。他来障碍你，他来诱惑你，他来破坏你，难呐，太难了。所以经不能不讲。讲什么？劝导大家，每24小时，啊，讲2个小时，这2个小时提醒，不能少。啊，1个星期不讲经，1个月不讲经，造作那些恶念、恶言、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非常可怕。啊，所以下面讲道，道是所念的，也有二，一个弥陀本愿，那最直接的就是第六品，啊，48愿，

其他的记不住，这个四十八愿要记住。啊，这是他力大道。你看，不需要借自力修善，一朝直入，这叫自然。啊，我们应该这样，断一切恶，行一切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不希望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行了。啊，世间这些荣华富贵，谁要就给谁，欢欢喜喜给他。啊，真正做到这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来断恶修善，来教化众生。我们的榜样是诸佛菩萨，我们的榜样是各个宗教的圣贤，啊，我们的榜样是孔子老庄、孔孟老庄。就够了，就圆满了。啊，那么道还有第二个意思，三乘所证道无为自然，信不造作，故一名自然。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性是自然。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就叫自然了？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分别就更不自然了，执着那就糊涂到所以然了，那不是自然，这自然好。要真看，要时时刻刻勉励自己啊，自己要做榜样，做给别人看。啊，带头干，志同道合一起来做。这很难的，这个机会就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这真邪啊，这个小团体刚刚发芽啊，像种花草树木一样刚刚发芽，要非常珍惜啊，它很软弱，经不起挫折，要善行保护啊自己。如果不是真正看破放下，很难啊！要真的学看得破放得下啊！张家大师，我跟他认识头一天，我问的问题，他解答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所谓看破，就是你看到事实真相啊，然后你就知道哪些是该放下的，该放下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

0: 啊，后面会所的总结好，自然虽乎而已，正在初矣。啊，虽然有两个意思，真正的是初矣。啊，初矣是什么？是弥陀本愿，他力大道，不及自力，一朝之辱。自然呢，这是此地后头还要讲，总共讲了八个自然，这是根本，这是根本啊！所以我们将来的成就，都是自自然然的成就，不费一点力气啊！真的，再次的提出。就是障碍，障碍就是放不下，放下障碍就没有了，自自然然通达一切善法，自自然然通达无上道啊！啊，这个小团体，人人都能向自然，向着自然，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

0: 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叫
3: 我这个马
2: 上
3: 都愿意
2: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原先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

0: 他走不了，我这恢复时间我自个都走了，我恢复100%我。
1: 师傅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个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

0: 般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 一心称念。

0: 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行。

0: 开车不远，跟这是朋友的，现在这些吧。
1: 哦，这样嘛。
0: 老母亲七天之后是这么。
1: 从小就吃这些。
0: 那回都卖了，还保不是
1: 保教室。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
1: 太
0: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幽

0: 先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

0: 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超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子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云化莲经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鬼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鱼头钟，那种上鱼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亏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钦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

0: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哎哎，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缘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遍 一年就1000遍。

0: 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

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沃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贤寺7000人，清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明。

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

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
三昧。

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

稽首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礼。

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
来无

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
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
无量微妙

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至喜极尽深，无生无灭深，摄力无畏深。或闻无心无作无我深，大慈大悲喜舍深，甘露灌顶受畏深。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
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美于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